0: 去了解一下具体的通行情况。
1: 好的，现在的在盛会桥和红旗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上桥车辆是特别多的哈，这块的堵车压力还是比较严重一些。
0: 另外来关注一下六岔路口哈，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这一会儿哈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还有现在的凤凰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缓行。人民路现在是从华西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是现在的中银路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中银路是上了建北桥以后就得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交汇处，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要走这个北向南的话哈，人民路可能更加的畅通。许愿路立交桥那北向南方向下桥口的位置也是需要耐心等待上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全通过这个路段了，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包括现在与西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哈，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另外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的红旗街，红旗街和周西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来关注一下北边的通行状况，目前呢在素水西街恒大名都这个路段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0: 还有现在的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另外呢就是盛会路和老运林路的交汇处这儿哈，南向北的方向压力较大一些。
0: 还有现在的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空港这边哈，在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柳河东路和苏北线交汇处哈，西向东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王伯路目前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哈，来关注一下王伯路。王伯路目前呢是在康杰中学的这个路段，南向北方向整体车多缓行。
0: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4啊，惊喜说到了中银路怎么又堵了，今天的纯属车流压力大啊，包括呢许愿路立交桥就周一早上压力比较大一些啊。
0: 对，
1: 或者在现场有没有朋友来给我们说一下中银路这会儿出现什么情况啊？从路况监控终端上看呢，就是在许愿路还有中银路就是车流压力大，包括机场大道和建北桥的交汇处这儿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也是稍显多一些，所以着急的话可以绕行一下人民路和解放路来走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哈，一起来充充电了。今天

0: 孵鸡蛋以外哈，还会用到哪一种物品来进行测试呢？今天依旧是三个选项哈 ，A 是莲子 ，B 小米 ，C 黄豆啊。第二题来说一说传统祭山的罗甸漆器哈，他们选用的贝壳主要来自于哪里 ？A 是黄河的河蚌啊 ，B 是沿海的珍珠贝 ，C 是盐湖的蚌壳。
1: 三题啊，成语接龙，风雨同舟，您呢来接舟字，往后接两到三个。
0: 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我们在古时和运城盐工判断卤水浓度的时候哈，除了说孵鸡蛋，还会用哪一种物品来进行测试呢 ？A 是莲子 ，B 是小米 ，C 是黄豆。第二题，传统祭山罗甸漆器哈，选用的贝壳主要来自于哪里呢 ？A 是黄河的河蚌 ，B 是沿海的珍珠贝 ，C 是盐湖的蚌壳。第三题，风雨同舟，大家来接舟子。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喜上眉梢啊。
1: 嗯，稍安勿躁，造化弄人，人山人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息息相关，关关雎鸠，咎由自取，取怨风和。
0: 哎呦，今天你们俩还算是对称上了哈，最后都接到了自个儿的网名啊。好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第一题，古时运城盐工判断卤水浓度，除了说是孵鸡蛋，还会用到哪种物品来进行测试呢？正确答案是 A 莲子，因为莲子的密度适中，投入到卤水哈，莲子完整漂浮不沉底，代表卤水浓度哈是达标的，可以等待日晒结晶，是古代盐工通用的简易检测法。
1: 题呢，正确答案呢是沿海的珍珠贝啊，它呢在古时呢匠人专门从海外呢来运沿海的珍珠贝，分层切片来镶嵌，才能做出呢色彩绚丽的螺钿花纹了。
0: 第三题，风雨同舟的舟啊，你有回答正确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的应急恢复。

0: 国家防总12号启动了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适时的调整针对福建还有浙江、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奔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年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
0: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呢，中标的金额同比增长23%。
1: 再来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是减少的，强度是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
1: 再来了解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的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香森啊，你打卡打得有点太早了，8:13你打安宁老师的卡，
1: 这提前了45分钟。
0: 一会儿他看不到的啊，这整个的这个整天的节目都是这一个平台，所以说你打这么早，然后一会儿就刷屏刷没了啊。来关注一下哈、任东海说到了，踏过前路风浪，仰望漫天星河，永远保有向上的勇气，步履从容，日日向阳。早安啦。
1: 还要来关注一下飞游两者简卓心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0: 早上好。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几天天气比较的炎热一些哈、用电需求呢是急增的。那么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呢电源装机还有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呢是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的坚实底气。
3: 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4: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类支撑保障性电源以及跨省跨区通道等重点工程都陆续建成投产。从统计来看，现在全国统料电厂的存煤保持在2亿吨以上的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电力的供应和调配能力也都在持续增强，这为应对夏季的负荷高峰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4: 随着电网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新型电网对于分布式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这些新业态的承载能力也在进一步加强，可以实现原网合储各类资源的灵活互动，进一步来丰富我们电力保供的方式，促进波动性的新能源、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啊这些各类资源在电力保供当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

0: 动态研判能源电力供需形势，同时强化多元协同，保障用电高峰时段供电能力，用好用足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资源，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
1: 是，就是全国电力呢应急支援能力大幅提升，但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的话，平常还是要节约用电了啊。
2: 对的，就比如说我们开空调，刚回到家你可以开的稍微低一点，然后像一般情况我们开26度是最舒适的哈，也是最节能的。
1: 好的，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江苏南京一名快递员在收件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女子啊，寄出的快递非常的可疑，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3: 非常可疑，
4: 寄了这个挡风被，而且又比较旧，我当时还问过他，我说你这个旧披风要寄到那么远的地方，运费都比你这个披风贵了。叫他开箱验收他也不肯，所以我就比较警惕。
3: 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在这个破旧的电动自行车挡风被里居然藏着2块50克的金条。
5: 衣服里加了2个黄金啊。
4: 哦，那我弄错了。
5: 弄错了
4: 啊？
5: 什么意思啊？
4: 我就是我家小孩的啊，从来不是我封的。
3: 起初这名女子拒不配合调查，经民警耐心劝说，该女子才吐露她被拉入了一个做刷单任务的微信群，诈骗分子在微信群里通过一些看似轻松能赚小钱的兼职任务，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
6: 他会跟你说你这个做的任务有问题，哎，你前面这任务不行了，我们要重新做，重新做呢可能一次就要连单就要加大投入，通过黄金也可以给你换算成美金，换算成什么，我们然后就引导这个大姐，相当于是把他的2块黄金就买的黄金寄出去。
3: 在民警和家人的劝说下，该女子最终醒悟，避免了被骗。眼下电信网络诈骗呈现线上行骗、线下套现特征，江苏南京警方针对线下取现、寄送黄金、购买预付卡等诈骗犯罪新动向，建立了公安机关与有关行业的快速联动响应机制。
7: 今年以来，我们组织从业人员培训80余场，积极与辖区内的银行开展对接。今年1至5月，累计劝阻14.4万人次，劝阻拦截50万元以上案件11起。
1: 看，刚开始他还不承认哈，我觉得给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些这个案例哈，也是让大家能够警醒啊。不要落入这样的圈套了。
2: 对，他真正的是在这个当局者迷当中哈，你看一个很破旧的挡风被，你为什么还要寄走呢？并且里面还藏了50克的黄金哈，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0: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穿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8:30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2: 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骑行佩戴安全头盔这件关乎生命的大事儿啊。
3: 对，今天我们是一盔一戴哈，这两个都要说到。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头盔哈，其实近些年来哈，电动车、摩托车已经是成为了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哈，但是因为骑行时、乘坐时未佩戴安全头盔引发的伤亡事故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在涉及两轮车辆的交通事故当中，头部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而一顶合格的安全头盔就是守住头部的生命防线。数据显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60%以上。在意外发生时，头盔可以有效缓冲撞击，抵御硬物的磕伤，最大程度减轻颅脑损伤，保住骑行者的生命安全。
2: 是的，所以说在这呢，郑重的提醒给广大的摩托车还有电动车的驾驶人，骑行上路必须要全程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不仅驾驶人要戴，同乘人员也要依规佩戴。选购头盔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3C 认证的产品，坚决不购买不使用劣质的头盔、装饰头盔，避免在关键时刻头盔还变成凶器。同时呢，广大的市民呢，也要自觉的摒弃呢脚。

0: 信心理，不要觉得哎呦我是短途骑行，我路况平稳啊，就忽略了头盔佩戴。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一时的疏忽可能换来一生的遗憾。包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已经年满16周岁的一些高中的孩子们，在骑行过程当中，我在路上很少有发现孩子在骑行过程当中戴头盔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哈，自己戴了也要给孩子科普到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头盔戴好了。包括骑行小蓝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也要注意了，把安全头盔要佩戴好了。
1: 对的，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哈，都可以把戴头盔养成我们的出行习惯，敬畏生命，守法出行，用小小头盔哈来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出行，让安全哈伴随每一次骑行。
0: 这次呢，我们聚焦的汽车驾乘人员的安全带的这个基本的交通规则啊，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安全带是汽车的生命带，是保障我们驾乘人员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所以说，不管您是驾车还是乘车，不管是在前排还是后排，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高速路带，高速路段，一定要正确的系好安全带，都能够在车辆急刹车、碰撞、侧翻等等一些突发事故过程当中，牢牢地固定驾乘人员的身体，避免呢被抛出车外和车内的硬物撞击，有效地降低呢伤亡概率了。其实，在很多的交通事故案例当中呢，正是因为驾乘人员呢没有系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失去了最后一道安全保障，最终呢酿成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所以说哈，这一盔一带一定要做好了。那么在我们的平常这个道交法当中啊，是怎么样来规定的？我们来请进的临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吴小静，吴警官。
2: 吴警官，你好。
3: 啊，你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一盔一带哈，我们在骑行时头盔一定要戴好，开车时安全带一定要系好哈。那么这个安全带哈，在法律法规当中哈是如何来规定的？那么针对于安全带哈，您还有哪方面的提醒呢？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应该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上车起步前，首先要检查自身是否系好安全带，同时提醒车内所有的乘客，包括后排乘坐的人员，也要系好安全带。针对家长朋友，务必为儿童选择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切勿让儿童乘坐副驾驶，也不要抱着儿童去开车。安全出行始于细节，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牢记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把系安全带当成上车后的第一动作，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交通陋习。
2: 好的，感谢吴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两点大家一定要做好哈。首先是我们骑车的时候哈，就天气比较热，或者说是这个天热了以后的话，骑车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但自己要戴好头盔，也要给孩子们说好，要把头盔给戴好。另外就开车，每一次开车啊，我们一定要上了车门以后，第一个动作是系安全带，而不是启动车辆啊。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4: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运城市综治。

0: 新，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9: 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9: 盛夏的高温的天气持续，那么市总工会呢也是全面启动了夏送清凉的慰问行动，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露天作业、热源岗位、一线职工开展暖心的关爱，为货运的从业者、消防救援人员等送上清凉物资。慰问呢同步开展普法的服务，现场宣讲劳动保障、工会权益等法律法规，解答职工的维权疑问，同时呢实地核查司机之家、职工暑期托管班等服务阵地的运行情况，督促呢优化服务，严守安全底线，切实解决职工的实际难题。下一步呢，市总工会呢将常态化的落实高温关爱举措，压实企业防暑的主体责任，持续优化职工服务阵地，全方位守护一线职工的身心健康。
10: 再来了解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破解职工工学矛盾，助力技能提升，市总工会牵头打造的全市首家企业职工夜校正式开班。夜校利用职工的工余时间开课，融合思政教育与岗位技能培训，联动市级工匠学院，整合优质资源，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职工成长需求。市总工会持续健全多元培育体系，依托各类学习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竞赛、岗位练。

0: 兵活动，下一步将完善技能竞赛加夜校培训加工匠培育联动机制，持续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产业工人队伍，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
1: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工会集市的服务模式呢，是入选了省级创新案例，市总工会创新打造的工会集市普惠服务模式成功入选了山西省工会重点工作的创新案例。这个模式呢是整合了多方的资源，创新劳模引领服务模式，联动了卫健、司法、商务等多部门，集中开展免费义诊、法律援助、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等等多元便民服务，通过打造节日、社区、新业态专属服务场景，把闲置物品来进行共享，家电维修、暖心就餐、权益咨询等贴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有效破解工会服务碎片化的难题，全方位拓宽普惠服务的覆盖面，切实打通服务职工群众最后一公里。
0: 近日，河津市总工会启动了全民歌唱大舞台文体活动，活动从七月持续到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间常态化演出，活动面向全体职工和市民群众，零门槛参与，曲风形式不限，同时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线上线下联动，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主办方为参赛表演者准备了定制礼品和观影福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常态化打造普惠型文体服务，滋养城市文明新风。
1: 好了，再次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夏县总工会呢走进辖区重点企业，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巾帼劳模专题宣讲活动，宣讲聚焦呢本土各行各业的巾帼先进集体，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分享基层劳动者扎根岗位、实干增收等等一些这个时代的内涵。活动呢也是引导企业女职工呢对标先进，立足岗位、苦练技能。下一步呢，当地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工匠的巡回宣讲，常态化的搭建职工学习交流平台，凝聚巾帼建工奋进力量。
0: 再来关注，为切实解决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运城经开区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托管班实行小班的精细化管理，配备专职托管教师，严格落实健康准入、意外保险全覆盖等安全保障举措，课程摒弃了单一的看护模式，开设绘本阅读、创意美工、趣味游戏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当地工会将会持续的细化托管服务，严格安全底线，坐实职工暖心惠民服务，切实缓解职工的育儿压力。
1: 来关注下，近日的市总工会呢深入平陆县，开展下送清凉慰问与基层工作督导，走进了工会驿站、企业、司机之家等一线的服务阵地，实地检查阵地的运维，还有新业态劳动者的保障工作，现场宣讲新版的职工医疗互助的惠民政策，同时慰问高温值守的消防救援人员，叮嘱做好高温的防护安全履职，推动了基层工会各项惠民服务落地见效，提质增效。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51，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0: 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河谷盆地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3级东北风，最高气温31度至3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4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24度至28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7度至35度。明天夜间到白天的话是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县市哈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白天的夜间的话是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0: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所以说哈，这两天大家外出呢，还是要这个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啊。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另外呢，提醒给大家哈，目前呢，我们这个韩国游正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五天四夜，包括呢这个研学也是在招募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大家呢有兴趣的话，想去韩国回复韩国来具体了解，想带孩子去研学回复研学来了解一下。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

0: 索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转眼呢七月又到了中旬了。前两天的一场大雨哈，特别大。这两天好像还有，明天呢是小雨转中雨，后天是小雨转晴，大后天是小雨转大雨，然后气温呢会随之下降一点。

但夏天呢，可能就是夏天吧。这个高温天气呢，它会持续。这大雨啊来临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多注意安全吧，不要涉水啊。有什么？我看这个大雨的时候，有些车呀，总有些车被泡。有些车呢，总是想试着过一下，

0: 在节目中说，这个雨势啊强到一定的程度，它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那短时强降水，短时水就排不动。要是水能那么好排的话，你比如说南方的降雨，那早都排出去了。我估计他们的管道比我们的管道厉害多了，对吗？所以说碰到这样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尤其是咱们老在运城活动的老运城人，哎，就应该知道哪些地方可能会有积水，就不要去涉水了，哎，躲一会儿，停一停。因为这两天可能这下雨的天气呢，说来就来，这个六到七月份的这雨就这个特点，一来呢就是很强的这种态势。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自然面前，大自然面前，我估计前两天的这个强降雨呢，跟这个南方的这个台风也是有关系。台风呢带来了大量的水汽，虽然我们这里有山的阻挡，但是呢毕竟还会过来一些。所以说你看前两天的那个雨就比平时大得多。所以说这两天呢还有台风，大家都知道台风在登陆哈。所以说明天或者是后天或大后天的这个雨势可能也会不小，哎，所以说大家要多注意啊。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帮伴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来先看一下我们的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今天呢你看来的最早的是乡村化妆行，8:13你就打卡呀，这时候人家那节目还没下呢，说安老师早上好，运城的路上打卡，你这是去哪儿了？思雨他爹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刘进强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市区打卡。哎，艾如笑也说，安老师好，签到。以前的运城也被淹，就是今年的频率多了些，今年主要是强降雨哈。其实我们的强降雨主要就那两次哈，目前两三次。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临沂打卡了。哎，你好。来塞北的雪说，新的一周新的开始，高温天气，安妮老师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喜欢喝什么茶？蒲州老家呢打卡签到，认认真真的听安老师的节目，帮老百姓答疑解惑，解决问题，致敬老师的节目。好，谢谢你哈。其实我不爱喝茶，呵呵，对，我的茶经常放的都时间挺长哈，不是特别爱喝茶，要喝的时候也是拿大杯子一泡牛饮哈。你说拿小胡子一盅一盅的走的那种几乎很少。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迟到了哈。哎，迟到5分钟。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安老师。
0: 哎，王女士您请讲。
1: 我是就是咱们空港北区紫林雅欣小区的业主。我这个是和我隔壁去年10月份他家不是漏水跑水了。把我这两面墙已经泡了，去年一供暖全发霉了，现在没人解决这个事儿。我先反映到物业，物业说他帮我联系隔壁，他说他一直联系不到隔壁，到现在我说今年暑假了，天热了，能给我修就给我修了，结果他说他联系不到物业，对不，联系不到隔壁业主。然后我就把这个打12345反映给12345联系给我反馈回来，也是联系不到业主。你说我这个事情怎么来解决？我
0: 啊，你隔壁是没人住是吗？
1: 对，隔壁没人住，以前有人住，最近没有人住。
0: 嗯，
1: 因为他跑水，我是反映给物业有人家的钥匙，开了门把人家家里边全部都收拾好。他是有隔壁钥匙的。
0: 叫什么格林雅居是吗？
1: 不是，紫林雅居。
0: 紫林雅居，紫林。
1: 紫林雅居就是紫林陈醋的紫林。
0: 嗯。
1: 优雅的雅。
0: 嗯。
1: 就是一个君主的君，这个叫什么？这君主的啊。
0: 紫林雅居。但是这个事儿吧，主要承担责任的就是你的隔壁。
1: 对，我也知道是。

0: 隔壁，因为我们现在联系不上，我觉得这个物业他应该是不是有这个协调，应该协调，应该配合我。
1: 他是要协调，他有协调的，也帮你协调责任，但是就怕碰见什么人呢，就不来给你解决。你联系他，他也不跟你联系，就怕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啊，对，是，但是
1: 你的损失目前有多少？
0: 就是两面墙发霉。
1: 你的墙是什么墙？
0: 我的墙全是壁纸的，贴的墙。
1: 啊、哦，贴壁纸的。
0: 对。
1: 那要换就得全拆掉，重新弄。
0: 对对，要换肯定全、
1: 嗯、
0: 全部拆掉，得全新换呢。
1: 嗯嗯，是的。行吧，我一会儿联系一下，因为你这个事儿比较麻烦一点，就邻里这块儿，比如说跑水啊，我在节目中也经常碰见这事儿、
0: 嗯。
1: 如果说他老不回来，这怎么来让他去承担这块儿？你要是老，你比如说这个你的物业也是、
0: 嗯、
1: 得把人叫回来才行啊。就是说存在一个我叫你他能回来，但是不一定物业就能把他叫回来呀，他不一定听物业的。
0: 对，二是你听，我是说。我这个物业他是应该，我上次年前给物业沟通过，物业的意思好像是因为人家的钥匙放给物业着了。
1: 嗯。
0: 嗯，然后我听物业的意思应该是说人家也不管这事，人家还怨他物业。
1: 啊，怨他物业，那你是他隔壁的问题，知道吗？
0: 嗯、
1: 那物业
0: 对对
1: 物业又不是天天住你家，对吗？你把钥匙放那儿，只是说你家有啥事儿了，物业在那儿帮忙打理一下，不是说他物业要住你家给你承担这个责任，对吗？所以说你这个隔壁啊，
0: 对对
1: 就是个不像话的人，你知道吗？
0: 哦，
1: 嗯、
0: 也是，
1: 他很不像话，对，他自己不承担责任，还赖这个推那个。然后那个你的损失估了一下大概多少？你的壁纸要换一下大概得多少？
0: 呀，估计换一下我2000，一个客厅一个主卧下来不得2000块、
1: 嗯、
0: 下来，我也没估计过，因为我以前咱们不是买的那个进口的垂直的壁纸吗？
1: 对。
0: 现在不说以前的价位，你现在就是瓜哥乳胶漆，我想着两间房估计都得2000-3000块钱吧。
1: 啊，对。
0: 对，就是说，你说现在让人家给咱买这个壁纸，肯定不现实嘛，是吧？我就说，哪怕你给我刮个大白也行，就是最起码把这个发霉的问题给我处理了。
1: 啊、您的卫生间和客厅大概多大面积？
0: 我这个客厅大概有。我客厅应该有个20-30个平方，主卧里边有17-18个平方吧，
1: 也就将近40平方是吧？哈哈啊啊！对，你那块主要是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要是重新弄的话，你得把壁纸拆，这是个费用，拆壁纸是个费用，拆掉之后要铲一下，这也是个费用，铲完了以后再往上刷一层，对，
0: 对对。
1: 行吧，我一会儿问一下我们的律师好不好？
0: 哦、
1: 就是看有什么，哎，我们后面一个节目不是律师帮您办吗？我让他给你连线一下，好吧？就是在业主拒不回来履行自己责任的情况下，怎么办？啊，看法律上有什么办法，
0: 对对
1: 好不好？
0: 啊、哦，我是说，我现在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找谁，我找物业说不联系不上业主，他说你打幺，我打1234，我1234我回复的和业主回复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1: 对，他这个必须得找到业主，
0: 嗯、
1: 因为他有责任方嘛。这个事儿他不属于那个，比如说物业这块儿，主要是比如说公共设施出了问题，公共管道出了问题，造成你家这他就得管了。关键是他是邻居，这是两家的事儿，而且有责任方的。所以说这块呢，这块确实是要隔壁来承担责任的，怎么能让他去承担责任？这个一会儿稍后我们下一个节目让我们的律师跟你沟通，好不好？
0: 嗯、好嘞
1: 好
0: 谢谢，
1: 我把你电话记住、哈，一会儿我让律师跟你沟通一下。
0: 没事，好嘞，
1: 哎，
0: 谢谢
1: 好嘞、
0: 啊，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在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儿，

0: 吵到别人啦。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9: 有难题您说话，
10: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10: 不畏艰难，
11: 为您发声，
1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说，周一好哈，随着这个繁义路的开通，方便了周边居民的出行，不过随之也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机场大道路北非机动车道，从北城供水到学院路立交桥段是非常窄的，一些无良的司机明目张胆的驾车从双龙桥、彩虹茶城、通宝酒店沿着非机动车道逆行到繁义路，给非机动车交通参与者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呢，和繁义路开通前比，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越多了，麻烦节目组呢尽快联系啊交警队，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打击一下这种违法行为。也希望听友拍到视频后发到短视频平台，和安宁说啊，共同维护运城的交通秩序。哎，没问题哈，拍了发给我，我在我的抖音上给大家做一下哈，我也把这个跟这个运城的交警部门把这条信息反馈过去哈。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好。
0: 哎，您请讲。
1: 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是新农合重复交了，想把那400块钱退回来，一直到现在没退回来。
0: 你什么时候交的？
1: 我跟你详情说一下可以吗？
0: 啊，你说。
1: 我是应该是24年。

0: 9月份跟孩子交了那个新农合，
1: 嗯，
0: 到10月份他上班了，单位又交了，到25年的3月份，不是退费吗？我把信息给你那个村里管新农合的，
1: 嗯，
0: 给他交上去，到3月份给他去交上去，到7月份没有结果。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是小姑娘不干了，信息没传上去。嗯，他是再次把提交上去，我一直等到10月份，还没结果。我打了监督热线，监督热线给我说的是到2026年6月底给我返回。
1: 2026年6月底，你什么时候给监督热线反映呢？
0: 应该是2025年10月份。
1: 嗯嗯。
0: 他最后跟我反馈的是，说到2026年6月底返回。
1: 嗯。
0: 实实在在没有结果，我不知道还能追回吗？
1: 嗯，24年9月份是吧？
0: 对，交的是25年的。
1: 嗯，按说呀，按说这个钱呢，他应该上传的，上传之后，孩子上班之后就能查到。查到了之后呢，就会怎么说呢？他会先在这里去，他是没上传手续是吧？
0: 上传了，我都为了，不是监督这些给我反馈的，到2026年6月底给返回吗？
1: 嗯嗯，
0: 只是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已经为孩子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是现在卡在哪一块。
1: 嗯，您是哪里的？
0: 我是山西芮城
1: 啊，芮城
0: 阳城镇韩王村的。
1: 嗯嗯，好的，是这样啊，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芮城阳城镇柏树村卫生室这个管新农合的张女士哈，我们沟通一下。张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哎，刚才周先生说的这个事儿你了解吗？他
2: 我了解
1: 啊，我想让你了解，
2: 嗯，
1: 他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造成的呢？按说他上班要是想交这个医疗保险的时候，应该是能查出来新农合的，对吗？
2: 他当时是这个情况。
1: 嗯嗯。
2: 他那个好像是24年的吧？
1: 对，24年9月份。
2: 对，对，他是24年的。他儿子好像在外地打工吧？他在那里交了职工医保。
1: 嗯。
2: 交了职工医保以后，完了不是咱们这里退费吗？
1: 嗯。
2: 这里退费。我把那个就是把那个手续给人家那个新农合办提交上去了，
1: 啊，
2: 给我们那个乡镇那个新农合，结果是可能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2: 可能就是就是医保他那个工作人员有交接，
1: 啊，
2: 懂了吧？他就是交接手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当时给他提供的手续，他已经说是好了的，
1: 嗯，就咱们把他这个已经提供到乡镇去了，是吧？
2: 对对，
1: 按说乡镇应该乡镇要再往上提交呢，是吧？
2: 对，
1: 嗯，
2: 你当时可能是说是什么原因，说是暂缓提交还是什么的，
1: 啊，
2: 后来就他们那个乡镇工作人员有交接，
1: 嗯，
2: 然后就换了，
1: 啊，
2: 换了。当时我
1: 没提交上去，
2: 是在外地儿，
1: 嗯，
2: 我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
1: 嗯，
2: 当时我在外地，我女儿生孩子，
1: 啊，
2: 生孩子，然后他那个工作群里就提示叫二次退费。
1: 对。
2: 二次退费的时候，他当时也没这个，就是这个人也没告诉我他没退到。
1: 嗯嗯，
2: 懂了吧？
1: 嗯
2: 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
1: 也没有，就是没在第一时间报到，
2: 对，
1: 嗯，
2: 也没有提示我说他这个手续没有交上去。
1: 嗯嗯，
2: 就给人家错过了那个退费时期。
1: 哦，
2: 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就是咱们这块已经递交上去了，
2: 嗯，
1: 是吧？
2: 对对，我给他递交上去了。
1: 嗯，
2: 后来他二次退费时期过了，
1: 嗯，
2: 他才找我的。
1: 嗯，
2: 找我的后来我又找那个新农合办，好像那个我们崔支书还和他沟通了的。
1: 嗯
2: 嗯，就是就是我找新农合办，人家说这个二次退费时期已经过了，
1: 嗯，
2: 然后我尽量协调，如果有3次的话就可以给他退，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好说了，人家是给我这样回复的。
1: 啊，哦，但是工作失误，按说应该是乡镇的那个递交过程，是吧？
2: 我是递交上去的。
1: 嗯嗯，就上面什么情况你也不太了解，是吧？
2: 对，我一直和他儿子联系着。
1: 嗯嗯。
2: 然后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手续什么的，我一直和新合办那个就是一直在更改那个提交的那个东西，对与不对，
1: 嗯，
2: 后来已经是确认了的。
1: 那也，我们这些这个流程都是有底的，是吧？就是，就比如说他这个钱现在还没。

0: 没退或者怎么样都能查询到，是吗？
1: 对对，
0: 应该是能查询到，
1: 因为他那个二次退费时期已经过了，人家那个你想也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人家设置一次三次退费吧。
0: 但是这个如果说假如说是比如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不在这个不在咱们的老百姓的身上，我觉得他这个新农合自己内部应该解决一下。当然因为这个钱毕竟进去了嘛，进去了虽然说他这个如果失误，比如说乡镇里头没有继续递交走完下一个程序，那么从这个上一级的新农合的部门来讲的话，就应该想办法纠正一下这个问题，对吗？或者只要有底子的话，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联系县一级的这个新农合的，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因为你们最终是要递交到县的新农合嘛，是吧？
1: 不是，我们是递到镇上的。
0: 你们到镇，那他哪一级能退啊？就是到了镇这一级吗？还是镇里头还用往
1: 镇上的？
0: 镇里头还用往县里头递交吗？
1: 对对对，他是一级一级往上递交的。
0: 他要递交到县里面去嘛，是吧？
1: 对。
0: 然后由县的新农合，然后根据政策往回退嘛，他至少要到这个级别，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县里面的新农合联系一下，可以倒查一下这个事情，是吧？他可以倒着先从乡镇上了解一下这个事情。
1: 哦，
0: 刚才不是说这个是有底？哎，行，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这块已经递交上去了，上面是怎么回事？你不太了解是吧？
1: 对对，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工作人员变动。
0: 嗯嗯。
1: 交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反正是换人了的。
0: 行，这块我了解了，然后我们跟县联系他，我就说这块只要有底子的话，他可以查询一下，对吗？如果说如果乡镇根本就没给他递上来，他是能查到的，对吗？
1: 那完了，就是他后来才给我，就是人家那个二次退费时间，我是说他没找我，然后那个二次退费我也没在群里发，知道吧？
0: 就是没早一点发现，
1: 对，
0: 没
1: 有，对对，没及时发现。如果及时发现的话，二次给人家再递交一次就没这个事。
0: 对对对，
1: 就是出现了这个差错。
0: 周先生你好。
2: 我
0: 有。哎，你当时什么时候发现那钱没打上来的？
2: 当时递交一次，当时人家说的就是六月底。
0: 也就到了2025年你才发现的是吗？
2: 对对，就是2025年就发现了嘛。
0: 就到了2025年发现这个钱没退回来是吧？
2: 就是交的25年的。
0: 我知道你交的9月份交的25年的嘛，然后你发现没退回来，去找这个新农合部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到2025年了吗？
2: 是2006年6月底没有返上，我是7月份。
0: 你是到了2025年6月的时候发现的没返上来是吧？
2: 人家说的是6月底返上
0: 啊，
2: 所以说我6月底
0: 就这个过程中就是没太了解这个事情是吧？
2: 对对，我因为提交上去，我在人家说6月底打上，我就是一直等着的。
0: 行，是这样，周先生，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你们芮城县的，好不好？我刚才说了，这得由这个芮城县的新农合来去倒查一下，是吧？
2: 好的，
0: 看看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了。我说如果说是对，如果说是按照刚才这位这个张女士所说的，应该是乡镇没有继续的履行完他的手续。那不管是哪一级没完成，如果是他们工作人员出现的问题，这个应该是纠正一下的，对吗？应该是想办法，因为这个钱毕竟交上去了嘛，你从这个交上去的这个对，然后怎么来退出来，我想这是他们职能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对吗？
2: 是的。
0: 哎，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他们县里面的新农合部门，好吧？让他们调查了解一下。对，如果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操作失误或者怎么样，那他应该负责任的，我说的。

0: 人家就说能退上退，退不上再说吧。
1: 哎，这是对，倒不是钱有多少，关键这是一个程序的问题，你不能工作不负责任嘛，是不是？
0: 哦，行。
1: 哎，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县里面的新农合啊。
0: 这一天麻烦了啊。
1: 好，没事没事。哎，好的，好好，再见。嗯
0: 嗯嗯嗯。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槟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阴线到多点开花？

0: 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0，现在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芮城县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哎，让我们沟通一下啊。你好，是咱们芮城县医保中心吗？
2: 是的。
1: 哎，跟你反映个事儿哈。一位周先生啊，他是2024年9月给孩子交了个新农合，后来孩子呢10月给上班了，上班之后呢，单位又给他交了一个，医保，为什么会又交呢？因为其实上班之后能查出来是交了新农合的。刚才我们跟那个周先生交流了一下，他是芮城县阳城镇，柏树村的。当时他们那个村里面卫生室主管新农合的，已经把资料，刚才我们连线到了，他说已经递交到乡镇去了。但是听说呀，乡镇好像是因为人员变换交接，可能那个资料就没递到咱们县里头去，造成了这个周先生的这个新农合的钱就没退下来。到了2025年6月的时候，当时说的是到6月底会给他退嘛，2025年给他退下来。
2: 2024年9月交的新农合，
1: 对，
2: 是同年，就是2024年10月交的职工，是吗？
1: 对。
2: 嗯。
1: 然后呢，当时可能跟他说的是到2025年6月底会给他退。
2: 对。
1: 所以他就等到那会儿了，等到那会儿发现没退下来，然后呢，这不是我刚才听那个他们村里面的管新农合的工作人员说，那个什么第二次退费期给过去了。
2: 你刚刚也给他们打电话了是吗？
1: 对，我给他们打电话问了一下情况。他反正据目前所说的是，当时乡镇不管是工作失误还是怎么着，资料就没递到咱们县上来。

0: 所以说呢，也造成了他这个退费没退成。
1: 嗯，
0: 没退成，现在呢，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看看当然是怎么能退费是最好哈。第二呢，就是能不能去咱们这，因为咱们县里头嘛，能不能倒查一下，看看当时是怎么回事造成的这个原因。
1: 可以，有身份证号吗？
0: 您稍等一下哈，我把周先生接进来。哎，
1: 好。
0: 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孩子的身份证号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啊，你说一下身份证号，让我们工作人员记一下，看查一下。
2: 可以。
0: 啊，你说。
2: 42723。
0: 什么？
2: 142723。
0: 嗯。
2: 2004。
0: 嗯。
2: 0506。
0: 嗯。
2: 411X。
0: 411什么
2: ？X。
0: X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行，咱们工作人员你。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哎、
1: 嗯，周梦和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现在要退的是25年的400块钱是吗？
2: 是的。
1: 啊、
2: 嗯、
0: 对对对，他2024年9月份交的。
1: 行。他是交的哪个地方的职工，知道吗？
2: 嗯，那个珠海的。
0: 珠海。
1: 珠海。
0: 嗯，啊，在珠海工作了是吗？
2: 是的。
1: 珠海。
0: 嗯。
1: 广东是吧？
0: 广东。
1: 嗯。这个的话需要我们去跟阳城镇核实一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行，你们先查一下，倒查一下。
1: 对，我们得查询一下，看当时递交我们这边资料到底有没有他。
0: 嗯嗯。
1: 嗯。
0: 对，他当时我们跟刚才跟他们就是村里面的卫生室的，
1: 嗯，
0: 一位张女士联系了一下，当时他是给周先生办的这个事儿。据他说呢，他已经把资料都整好了，也跟他孩子都联系了，然后交到乡镇去了。但是到乡镇那块儿，他知道应该是没交到咱们县里头来。
1: 嗯。
0: 听说是因为人员的什么？
1: 是第二次退费的时候才交的，是吗？
0: 据这个张女士刚才说，这个周先生在2024年孩子上班之后就开始办这个事儿了。
1: 应该是从24年10月，
0: 对，就开始去办理这个流程了。
1: 嗯，他应该25年3月或者6月的时候，他是25年6月退的费。
2: 三月就。
1: 三月递交了一次是吗？
2: 对。
0: 嗯。
1: 那第一次为什么没有递交成功呢？
2: 那个我不太清楚，人家提交以后就说我等六月底没有结果的时候，我再七月份问那个管事的。
1: 啊，因为他三月份去的时候，第一批退费已经结束了。
0: 对。
1: 然后工作人员就给他说：“你等第二批退费。”
0: 对。
1: 第二批退费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
0: 是的，是的，
1: 就没办法退。
0: 对。
1: 行，我们查询一下。
0: 行，到时候你们先倒查一下吧，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有什么方法能弥补一下。
1: 对。嗯。
0: 我刚才也说了，如果是他乡镇，不管是哪一级工作人员。由于自己的工作疏忽造成的，我觉得他应该都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1: 哎，好好。
0: 哎，好不好？
1: 好。
0: 好。
1: 你看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联系他还是？
0: 周先生，到时候联系你们。
2: 哦，好的。
0: 联系你是吧？行，那你留个电话好不好？
2: 嗯，导播那有吧？
0: 啊？
2: 导播那块有吧？
0: 什么？
2: 那留我电话着呢。
0: 导播那儿留着呢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好的，那是这样，咱工作人员，你别挂电话，我们导播给你接出去，把这个周先生电话告诉你，好吧？
1: 好。
0: 哎，好的，好，非常感谢啊。
1: 啊，好。
0: 好，你别挂电话，嗯。
1: 嗯嗯。
0: 好的，周先生，那就由他们倒查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就说，如果要是他们乡镇上谁遗漏了或者怎么样，他们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哎，工作疏忽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工作疏忽是给别人带来的损失，对吧？
2: 是。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咱先联系，过两天我给你联系，看看事儿解决没，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好，再见，嗯。

0: 生意认识的，然后他不是买工具啊修工具都在这里，然后有的轻啊，有的就是在上的，然后这两年他老是说他挣不下钱，有三角债啥的，然后就一直这样欠着了。最近就是我这几年老一直给他要着了，要着就是反正他老说他挣不了钱，没有钱，那他就是中间过就是2025年吧，那年过年好像给了2000，这就一直不给。我打电话反正人家就是接，我换个号一打就接。
1: 那就是你跟他熟吗？
0: 熟，就是熟人，这个给我弄得可没办法。
1: 就是挺麻烦，反正是熟人，就是
0: 对，中间我今年都找到他家去了，然后他父母拿他也没办法，就是说这要不你就弄他把他逮住，我说这不是逮的事，本来都是熟人弄的这事，
1: 是不是在外头欠钱不少啊？这像他这种
0: 啊，我是知道他就是之前他是投资生意，然后这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弄啥不成，反正这几年我了解他的是，他肯定是也没挣下钱，可是我的也不多呀，这是多少年？就人家正常说一年还上2000-3000也还完了。
1: 这是哪一年欠的？
0: 哎呀，我桥上都写的都是，应该是2017年底了。
1: 2017年都快10年了。
0: 对。
1: 你那你打算起诉他吗？走司法渠道，
0: 就是我咨询过，就是起诉的话，
1: 你证据全吗？
0: 问题是，现在是个啥问题？他给我写的当时不是熟人，他就简单的给我写了个欠条，然后那上面，好像是我的名字那个字都还不对，所以说拿到娘的上面，就是这个
1: 证据不足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时间也太长了。这个事情我跟他打电话，就是好长时间也没见他了。打电话的话，
1: 你那条上写着多长时间还钱吗？
0: 没有，
1: 也没写是吧？
0: 对，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情况，人家说他弄在村里面投资个生意用了钱，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先借给人家，借给人家中间就是加上那个口罩那几年，都没办法弄，所以这两年。我也紧，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两年我事也多，人家就是金推明，明推金，反正就是一直没给过，也没有个正面说法。中间老师今年就是答应我正月十五，他不是摆摊做生意，他说是肯定没问题。然后说是今年正月十五给我。这都过了多少个十五，我实在没办法了。所以说我最近就是了解咱们这个节目，我说先打电话问。
1: 行，反正你这个也是挺难的一个事儿，你就是为啥呢？这有时候人欠钱呀，他赖着不给的时候，你就很麻烦。你比如说他不是那种正常的，我倒一下给你了，对吗？他这种
0: 对
1: 他这种就是一个是仗着也跟你熟人，知道你不愿意下手；再一个呢。你这个证据啊，也听着有点不太足，是吧？
0: 我现在想就实在没办法。
1: 你问过律师没有？
0: 我没有，我一直没有问过律师，因为就是实在没办法的话，现在想的就是，我直接找机会就是找到他，不行再把这个证据再写一下，然后我再
1: 对证据。下一个节目是律师节目，我让他给你连线一下啊。看看你目前的证据缺什么，你需要补充什么，然后咱们把证据凑齐了再走司法渠道，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哎，行，下个节目来联系一下吧。你没办法了，你只能去这样，你只能去起诉他，对吗？
0: 啊。
1: 你现在呢？你借的钱好说，你有转账的记录，你有转账记录吗？你的
0: 没有转账，他就是给我还过一笔钱，有转账记录。
1: 不是，你借给他是拿现金给他的。
0: 对对对，借钱是
1: 现金
0: 的，现金
1: 的。哎，现金也挺麻烦的。为啥呢？现在法律也规定，你这个条子跟你的转账记录要对应的。
0: 哎，
1: 你这要是拿着现金，确实又增加了一个困难。即使条子给你打了， 到时候对方说。

0: 我就没拿过他的钱，没证明，知道吗？所以说在节目中原来提醒过大家，如果你真要借钱的话，一定要转账，千万不要拿现金。
1: 哦，
0: 这也是个挺麻烦的事儿，知道吗？他对，他是给你还款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在借钱这个金额上他承认可以，他不承认你就麻烦了，对吗？
1: 哦，
0: 嗯，
1: 那就一会儿问一下律师，还是
0: 一会儿吧，一会儿我让律师跟你连线一下，好吧？看看证据来准备什么。那先这样，一会儿下一个节目吧，下一个节目我让导播跟你连线，好吧？
1: 嗯，好嘞，好嘞。
0: 哎，好的，好好，再见，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2。来看我们听友，谋财杜凡尘说：“这个安老师，麻烦问一下盐湖区的

人住星光小区，手续齐全吗？这小区在什么位置上呢？大概在什么地方呢？我对这小区还不太熟哈。

这个其实问一下政务大厅，基本上就能知道。就政务大厅它有这个管房产的，报一下小区这块就知道。因为云住星光我不知道在哪里哈，所以说不知道是问哪个政务大厅哈。

来，我们亲友谋财说是在瑶梦公园边上哈。行，我查询一下哈，云瑶梦公园。来，心静如水说这车怎么举报？别车到路口故意不走，我看一下哈，发了个视频。

0: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吕女士的电话哈。吕女士你好。
1: 哦，你好，安妮老师。
0: 哎，吕女士有啥事儿请讲？
1: 哦，我这个是呢，给文喜那个鞭尸饭店装修，装修。现在呢，因为他的装修款和一个尾款还没有结清。
0: 嗯。
1: 现在我们一直就是说不达不成意见。
0: 嗯，你们是有纠纷在里面？
1: 对，现在就是他。本身是按照两层让我们施工的，现在呢让我们只施工一层项目。
0: 对，前两天反映过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对，我记得你前两天反映过这个事情。
1: 是，
0: 好的，我们现在联系到了这个当事人哈，应该是边总是吧？我们来沟通一下。哎，你好，边总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前两天呢，一位吕女士说给咱们这块搞装修，最后呢，可能是因为一些，说应该有些纠纷在里面的吧。
2: 我跟你说哈。
0: 嗯。
2: 合同上写的很清楚，是不是？
0: 嗯。
2: 包括价格呀，什么这个数量呀，这些都很清楚。因为我房子的问题，现在只能中一产，是吧？就这个提前我都跟他们沟通过。
0: 嗯。
2: 因为这个中完以后，完了后，这个我发现里头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是吧？
0: 嗯。
2: 过来就跟他反映，他说他是大包的，我说是你大包也算，
0: 嗯，
2: 大包完了后，你假如给我预算多少个数量，现在你没有这么数量的情况下，我肯定要减钱，对不对？
0: 嗯，
2: 就是你牌子不一样，或者什么都不一样，那都无所谓，反正你现在是数字就给我差着了，知道吧？
0: 你是数字是吗？
2: 嗯，就打个比方，这个房间算30个灯，
0: 嗯，
2: 结果只中了15个灯，就打了个比方，知道吧？
0: 嗯。
2: 一个灯就85块钱，
0: 嗯，
2: 这下来你假如这个15个灯就1000多块钱，对不对？
0: 嗯，
2: 我是从这块发现问题以后。

0: 来，我才看了那个他的那个预算和那个设计那个表，知道吧？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好多不对的地方。
1: 嗯。
0: 啊，后来就跟他说了，知道吧？
1: 嗯嗯。
0: 也因为是现在这有些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1: 对，我想着可能是里面有什么纠纷在里面，嗯，
0: 是，所以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可以叫你公司的人，完了后再叫同行的设计或者是搞装修这些人过来看一下咱们的活，对不对？
1: 对，
0: 在下看看咱们的合同，
1: 嗯，
0: 哎，怎么要求的？你不要现在说你活干了，好像就是说你是弱者，我是强者，对不对？
1: 嗯，
0: 因为那天算下来以后，就是包括他没给我干的下来。我总共是当时两场一下给了他50%的钱，是22.2万。
1: 嗯嗯。
0: 结果这个二楼装完以后，加上他没给我结的、没给我干的，下来是19万多。
1: 嗯。
0: 按说他还欠我几万块钱，知道吧？
1: 嗯嗯。
0: 啊，他现在后来说他在有些地方他路断了，怎么的？我说图纸是你弄的，设计是你设计的，现场勘察也是你勘察的，对不对？
1: 对，我记得上回李女士说有增项、有增项的项目，有吗？
0: 有征信的情况下，因为我有我甲方的那个负责人，知道吧？
1: 嗯嗯。
0: 我负责人也不知道，我每天在工地，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这里觉得是没有增项的，还是按大包来的，是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现在你应该给我干的，我说你按合同给我走，你该给我干啥你干啥，因为是我饭店攒薪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该怎么给我干？按合同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现在你。没有给我弄的，你说是怎么的？给我完了后你说有些是增项的，我说第一是我不懂这块，
1: 嗯嗯，
0: 我才打包你们，我就是当时说的时候你们弄，我完了我去旅游去，回来就
1: 嗯嗯嗯
0: 我只是个现场，知道吧？
1: 嗯，
0: 这弄是有些这个我跟你这么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
1: 嗯，
0: 这个事也给我气的，知道吧？花了钱，
1: 嗯，
0: 最后跟你说还没弄成个样样，知道吧？
1: 对，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两边呢，可能就是你们各有各的对于这个装潢的理解吧。比如说这个，
0: 我跟他说的很清楚，我说你把你公司的设计师，
1: 嗯、
0: 还有你的股东，完了后你再从运厂找一这个中通这个老者，知道吧？
1: 嗯，
0: 咱们一块儿来过来看看你干的活。我现在还没说你的质量问题，就是说你缺项，你答应我的没干的东西就这么多，知道吧？
1: 确实需要个第三方来帮你们，就在中间要看一下。因为你们两个可能是各有各的看法吧。
2: 因为
0: 啊，我说，
1: 嗯
2: 嗯，
1: 是这样。
0: 我说要想法，打个电脑嘛，你随便叫专业的人嘛，是不是？
1: 嗯 嗯, 嗯。
0: 来看这个事情嘛，对不对？你不要是我一说哪块有问题，你说这不是你的范围。
1: 嗯嗯。
0: 我返现大包，我交给你，我就不是你的问题，还能是我的问题啊？
1: 行，李女士你好。
2: 嗯，你好，你好，安妮老师。
1: 你是在运城的还是文喜？
2: 对，我是运城的。
1: 你是在运城，然后这个边总是在文喜，是吧？
2: 对，他找到
1: 我
2: 这边。
1: 我觉得你们应确实要找一个第三方，因为、
2: 是这样，
1: 因为现在你们两方说的，我也不能确定哪边是
2: 边总，
1: 嗯，
2: 已经中间找过一次，
1: 嗯，
2: 因为我找的他不认可，对吧？
1: 嗯。
2: 所以说，边总他自己找了一个，已经找了一个第三方给我核算。就刚刚他核算，他说的是19万的时候，我们现场核下来是，他签的是我们是26万多。
1: 嗯。
2: 然后就刚刚说的灯啊什么，现场已经给他减了，包括，先是大包，有些项目有出入的，按照他也去减了。
1: 嗯。
2: 哦，不是说他没有做，有些有出入。你他现场，比如说现在是龙骨，他的现场是只能去楼板，只能做木龙骨。但是我说的预算是轻工龙骨，我该给他减的也去减了，
1: 嗯，
2: 所有东西都已经给他去做减项了，现在他的增项他不认我多少，就算那天已经他找的第三方已经达成，说是他还欠我28000这样子的费用，
1: 嗯，
2: 他也不认这个事情，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找第三方的事情，或者他找了，他找的他现在都不认这个事情，现在是这个问题了。
1: 他
2: 已经找过第三方去核算了，包括我增项的地方还有3万多，他不认，所以说我的预算
1: 那个边总
2: 的2万，或者应该是6万多块钱。
1: 边总，你找过吗？
0: 我跟你说，我找的人是替我来把关，知道吧？
2: 那是呀，你已经找第三方，已经
1: 他帮你找的，说是确实还欠他一点，是吗？
0: 那个我当时就没传了，都没有签字，他也没签字，知道吧？
1: 就是你找来的，就是你自己找来的，你没认可，意思是？
0: 不是我没认可，因为是那些就不。

0: 权利，因为啥？我为什么那天跟他说，我说你想怎么说，你到法院也行，找个你们公司的专业的做中红的人过来都行，知道吧？你不要给我胡搅蛮缠，一个女人。
1: 那是这样，边总，你觉得怎么样？找一个什么样的你能认可？
0: 你找个正儿八经的搞中红的。
1: 啊，这个
0: 来看看我们的合同，
1: 这个可以找。这个要是找了的话，你能认可吗？比如说我帮你们找一个，你们能认可吗？因为你们两个我都不认识。
0: 你说。
1: 啊，然后要找一个这个懂装潢的，这个还是能找到的。
0: 你说嘛，你包括法律方面的，你可以找两个人都行。一个是看看我们的合同，一个是看看我们的预算，知道吧？对不对？
1: 行，那是这样吧，因为现在在这说也说不清楚的事情。吕女士，如果我们帮你找一个，你能认可吗？
2: 可以，有认可，他找的我都认可，但是他自己找的他肯定不认可。
1: 行，那就是那可以，这个我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嗯。
1: 我考虑一下，然后跟你们二位来联系，我看看怎么整，让双方都能认可，大家都心服口服的，好不好？
2: 对对。
1: 行，那边总这样可以吧？
0: 啊，谢谢。
1: 行，我们也可以记录这个事情的过程，好吧？
0: 哎，好的，
1: 好嘞，
0: 面对面谈，知道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先这样，好吧？哎，
0: 好的，
1: 好的，好好，再见，二位再见，哎，
2: 再见。
1: 好的，这个事情让我琢磨一下哈，我觉得在节目之后帮他们整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下面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嘿，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6: Come on。
5: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13号，星期一，周一了，朋友们。这周末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啊！上次跟大家说再见呢，好像在眼前，转眼之间呢又见面啦。周末不管多开心，周一呢还是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看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河谷盆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级的东北风，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7度。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4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呢是在24到28度。盐湖区今天全天的温度呢是27度到35度啊。今天早上啊出门的时候大概有7点多不到8点，难得的这段时间早上出门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清爽。看到未来几天呢，也就是从后天开始呢，会有连续几天的温度会稍稍下降一点啊，别小看这下降3-4度，哎呀，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体感就会舒服很多很多，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这样开始了，欢迎大家呢能够打进电话来解决问题。我们的参与方式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跟我们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丁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婚姻家庭借贷纠纷，还有合同纠纷，交通事故，财产理赔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我是免贵姓杨。
0: 嗯，杨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们河津的。
0: 好嘞，行，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借了我们钱以后啊。
0: 嗯。
2: 就是还不了，就是不还，拒还的那种。
0: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起诉了法院，法院也给判了，判了以后就是说。他的按理说他的银行卡那些是不是都应该被就是说冻住了之类啊？
0: 嗯，你是想问这个是吧？
2: 不是想问这个，就是说按理说就是说法院不是强制执行了是吧？
0: 啊，已经申请了是吗？
2: 已经判了嘛，都已经判了。
0: 判了和申请是两码事儿。你判完这个有判决书之后，有没有申请强制执行？
2: 没有
0: 啊，没有这回事儿是吧？行，那你就是对这个流程不太了解，欠多少钱？
2: 20几万吧。
0: 20几万，他现在人是能找着吗？
2: 能找着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他在那上班，而且他月薪多少我也知道。
0: 啊，他是只欠你们钱，还是欠的比较多？
2: 欠了好几个人的钱。
0: 哦，行，我了解了，丁律师，就是杨先生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过程，就是怎么到执行阶段，
1: 这个首先是判决生效以后呢，拿着生效判决，咱们起草一个这个强制执行申请，到咱们这个一审法院所在地，也就是河津市人民法院的院厅，咱们要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在强制执行以后呢，人民法院会根据您的强制执行申请，会冻结这个被执行人名下的金融账户，那么它包括咱们的所有的正规的金融机构。那么也包括微信的这个钱包，还有这个支付宝。所以说您目前可能欠缺对于您所的这个关心的没有冻结账。

0: 户是应该因为您现在还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嘞。
1: 哦，还得再申请一下。
0: 对，对，因为法院属于这种不告不理，如果你不申请的话，法院是不会主动这个冻结对方账户的，因为您的上校判决的判项肯定会有一项是要求本判决生效之日期几日内要求对方先主动履行，那么这个宽限的履行期满之后呢，对方仍然拒不履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
1: 哦，其实怪不得我说我们法院都起诉了吗？为什么他还能办下那个工资卡，而且每月还往上面打钱，就是不给我们还。
0: 对，因为诉讼过程中如果说你没有进申请这个诉讼保全的话，诉讼过程中是不会主动冻结人家的银行卡的。
1: 啊，就是说不会他名下所有的其他任何卡上。
0: 任何卡都不会冻结。
1: 哦，必须我们必须再去法院。
0: 对，你必须得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之后，首先法院冻结的就是这个金融账户，那么其次人民法院可以查询他名下的动产不动产，那么包括这个房产啦、车辆啦，以及这个人寿保险，这个人民法院现在目前都可以查询。
1: 丁律师你好。
0: 嗯，哎，你好。
1: 就是我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后，
0: 嗯，
1: 就他现在在某个企业上班的那个工资流水那些，法院都能够查到是吧？
0: 对，只要法院可以查询，只要是他名下的银行卡都可以冻结。
1: 哦，知道了。
2: 嗯，对对，目前的就是缺少一个流程。
0: 啊，所以说
1: 这个
0: 所以基于这个情况，建议您对方不履行，建议您尽快申请强制执行。
1: 哦，行，知道了。
2: 嗯，
1: 那个什么丁律师，还有一个，
2: 你说。
1: 就是这个还是这个朋友是吧？他当初借我们钱的时候，他借我们钱的时候，比方咱先说借我一个人的钱吧，他本人借了我们好几个朋友的钱。
2: 嗯，
1: 他借我一个人的钱的时候，到我跟前说的是，就是反正就是，利用各种那个理由是吧？利用各种理由从我跟前就是，分批次的借了好多次钱，借了好多次钱，但是后来。一开始我是特别信任他，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借我钱的那些理由，借我钱的理由，很多都是撒谎的，很多都是不真实的。
2: 嗯。
1: 你比方说，他用我的钱，他说借我的钱，他说他的银行卡就是，被冻住了，要解封呢。
0: 嗯。
1: 要解封呢，然后要交多少钱，交多少手续费。
0: 嗯。
1: 或者说是他要用钱，要找关系，要打通关系。
0: 嗯。
1: 啊，反正就是想办法要解封他这个银行卡。
0: 那据你了解，他那最终的钱实际用途是干啥去了呢？
1: 最后我知道了嘛，我全部他们用作赌博了。
0: 嗯。
2: 嗯，
1: 这个我能不能去说，就是说到派出所或者公安局去告他诈骗？就是再给你提供一下，就是他跟我说的是这个版本，然后他跟我其他几个朋友说的那个版本都不同啊，有的说是他投资了，有的说是他开了沙场，什么经营那个要需用资金周转，
0: 嗯，
1: 就跟我们说的都不一样。
2: 嗯，
1: 我现在就是他给我要钱，我要不下。
2: 嗯，你现在是想从这个诈骗角度上看，就是对他有一些威慑力是吧？
1: 哎，对，我是说就是看能，不是因为啥，他已经把我们就说微信啊、手机号都拉黑了。
2: 嗯，
1: 我就说看能不能就是说告他，去公安去告他。
2: 嗯，我现在先问你几个问题啊，丁律师一会儿来告诉你这个算不算是诈骗。
1: 啊、
2: 还有一点就是，你起诉了之后，是你和你的几个朋友一块儿起诉的，还是你个人起诉的？
1: 个人起诉个人的。
2: 啊，其他朋友也起诉了吗？都拿到生效判决了吗？
1: 啊，都拿到了。
2: 啊，都拿到了是吧？
1: 啊。
2: 哦，行，现在其实主要点是什么呢？咱目的就是要还钱嘛，对吧？
1: 嗯，对
2: 对，如果说呢，这个不算是诈骗的话，我觉得就是你那几个朋友都没有申请强制执行，是吧？
1: 没有。
2: 啊，所以
1: 金额小，他们金额小。

0: 就我多。
1: 啊，就你多是吧？反正
0: 他就一直在那吊着呢，就是说等法院的。
1: 对，生效判决已经有了。其实如果说你们不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是不会冻结他账户的。意思就是你先申请的话，可能人家账户上有钱会先还你，因为你的这个数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咱们得把握住。啊，如果说呢，就是别人先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到钱的话，会先给别人，他是有这么一个顺序。所以我们先理清楚这个。完了之后呢，丁律师，他这个能算是诈骗吗？对于他要钱有没有什么帮助？
2: 首先第一点，从这个客观上来说，因为你们都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了，目前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你们现在是属于民事纠纷，
0: 对，
2: 这是一个目前客观的情况在这摆着嘞，所以您目前在想以这个诈骗的形式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有可能因为有这份生效的民事判决在这儿，有可能不会认定，这是因为你目前已经起诉了，而且法院也判了，而且最终你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
0: 我知道。
2: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障碍。那么，所以至于说您说的实际情况呢？假如说对方呢确实没有还款能力，那么他虚构各种借款用途，那么最终实际的，钱款的去向呢，确实是他用于赌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在借款时呢就不具有还款的意愿。
0: 对。
2: 就是虚构他的用途了，他隐瞒他的负债了，他伪造材料，那么他最终把这个钱用于挥霍了、赌博了，或者是还债了，那么他并没有这个还款的意愿。那么从他的行为上来说呢，他有可能是符合这种借贷式的诈骗的，构成要件。
0: 借贷式诈骗。
2: 对，但是呢，就是目前因为你们都已经起诉了，法院已经做出判决了，这可能会。
0: 不是丁律师，我咨询这个情况是因为有两个朋友，他的金额更大。有一个是超过50万了，
2: 嗯，
0: 一个超过50万了，一个超过20万了。这两个朋友，他没有去法院
1: 啊，没起诉是吧？就是想问一下，如果对方要是报警的话会怎么算？丁律师，如果说对方要是报警的话会怎么算？
2: 这个的话，因为从目前您所说的他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有可能是属于这种。诈骗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借贷式的诈骗。他在借款的时候并没有还款的能力。
0: 他借我另一个朋友钱的时候，就是法院已经就是那个判决了，就是他借那几个朋友的钱，金额不多，20-30万吧。法院那个时候已经判了。因为法院就是通，就是那个怎么说的，就是通知他到那开庭那个，他就没来。他不是不到场啊。
2: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这几个起诉的时候，在起诉的过程中，然后他又找别人借了钱，是这样的？
0: 哎，对，就是法院都已经判了以后，我这两三个哥们，包括我们不是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他在法院有这个就是官司。我们不知道，我那两个哥们就不知道他有这个官司，然后他又是通过，就是经营沙场这个，就是从我那两个哥们跟前又借了好几十万，到后来我们一直催着他还款，要钱，他就是说是啥时候给啥时候给，一次都没给过，一次都没兑现过他说的还款日期。再到后来他喝多了以后，他的手机密码我们解开以后，他从上面见了他好多的那个什么暖流啊之类的，就反正就是我感觉
1: 网贷是吧，网上借款，
0: 不是网上借款，就是说我感觉是那种网上赌博这一样，就反正他不停的要往里面充钱，不停的，就是那种，反正意思充的可多了。
2: 意思他参加的这种网络赌博是吗？
0: 好像是吧，具体那个我们没赌过，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的钱，他说他用钱干啥？就没有干那个，反正就是。从他手机上看到好多那个转账记录，就是都是转给，就是固定的几个人。一转就两三万，一两万，两三万，

0: 软。后来我们感觉他是，他就是说，就是赌博了吧？
1: 行，
0: 因为他跟我们说的，就是说他钱是，做生意啊，或者资金周转似的，用途是，就给我们各种用途，就每一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就是拿了钱以后就没信了，就老是这样，拿了钱以后没信了。比方他跟我说是啊，我今天一号拿你多少钱，10号我给你多少钱，还你多少钱是吧？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说的那个，就是一笔都没有捋捋，一笔一笔都没有实现过，履行过。
1: 行，杨先生，你说这些我也明白了。我分析一下你现在的意思啊，就是第一方面看怎么样申请执行要回你的钱，另一方面你是不是还想帮朋友
0: 对对，
1: 来想一想办法是吧？
0: 对，关系特别好，我是问一下。
1: 行，就是关于他朋友借的这个钱，就是能不能以借贷式的诈骗去告他，或者说就是告完之后后续会怎么样？但是呢，前提杨先生，我先跟你说一下啊，他已经到处借钱，而且呢已经赌博，他的资金状况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糟糕了。目前呢，你拿到了胜诉判决，后面呢可能会申请强制执行。我想跟你说的是，他目前的钱是很有限的，或者没有，就是对，你会考虑到说有钱的话，我先自己保障自己的权益，还是说所有的朋友都要保障一下？
0: 主持人，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对。
0: 就是，他咋怎么说呢？反正他已经就是说决裂了那种吧。你想把我们都拉黑了。就是说，一跟他说话就是骂骂咧咧的，可难听了。你说骂的话可难听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就跟我个人来说吧。无所谓了。
1: 哦。对，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所有的朋友都不能让他这么欺负着。
0: 不能让他好过。
1: 对，不能让他好过。我明白了。对，丁律师，像杨先生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各位这个借款人的权益，同时呢，就是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2: 像目前这种情况呢，那么现在针对你们已经起诉的和没有起诉的，
0: 没有起诉。
2: 对，就是不管，不是现在就是说不管你们有没有起诉，对，就现在你们这几个朋友，那建议你们，如果说想通过刑事手段，要求他这个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建议你们联合起来去报案。
0: 联合起来。
2: 对，把你们这个相关情况，向公安机关说明清楚。那么由公安机关调查，那么他是否构成犯罪？
0: 对。
2: 这是目前的建议。如果说你想目前先能挽回一点是一点，那就建议你先申请强制执行。
1: 其实不耽误嘛，
2: 这两个其实并不冲突。
0: 丁律师，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他这个算不算是诈骗？就是你听我说完，就是他借我钱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四笔那个借贷那个官司，就是我是不知道，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我们后来才查实验法院之类的，我们才知道，后来才知道。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借贷式的诈骗是如何构成的？也就是说，他在借款的时候并没有还款意愿，或者是客观上他并没有还款能力。
0: 对。
2: 也就是像你说的，那么他在找你借钱的时候。比如说已经有3家或者4家起诉他了，那么他当时已经欠了人家40-50万了，那么他借你钱其实根本没有能力把你这个钱还了。
0: 对。
2: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他就符合这种主观上没有还款意愿，然后编造这种虚构借款用途，那么用于这个赌博，那么他最终也没有能力还款，也不愿意从他借款的时候他就不打算给你还款，这就是符合这种诈骗，这种借贷式的诈骗的构成要件。那么至于说人家最后是否能定成诈骗，或者能按诈骗立案的话，这个是要以人家公安机关最终的审查结果为准。
0: 对对对。
2: 因为人家要调查了，这个东西不是咱们俩今天在这个电话里边说上3句2句就能给别人随便定罪。这个肯定是不负责、不严谨的。所以最终是否认定构成诈骗，这个要你们最后根据人家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来确定的。
0: 就是丁律师，就是他从头至尾不是 一直给我们说，说是都会给你们还钱，都会给你们还，是吧？
2: 嗯，
0: 他一直说给我们还钱，但是就是一毛钱都没有还过。
2: 啊，我知道嘛，这个东西你们在后续报案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可以给这个公安机关，把这个情况经过详细说清楚。
1: 嗯。嗯，包括就是各个人的有没有电话录音啊，包括这个短信上有没有一些截图，这些都准备着。
2: 啊，是这个东西建议你们，如果说想报案的话，那么建议你们联合去报案，把这个相关情况都。

0: 就可以说明，就是说他没有偿还能力，但是他还借我钱，允诺我说是，这个钱就是办完事以后，给你还，或者说多给你还点，是吧？这种都是就是说属于那种，咋说呢？就是虚空。
1: 所以说这个经过咱们不纠结了。我跟您说的就是这个经过，我现在不能贸然说人家有罪。这就是说，我跟您解释的是法律规定。
0: 啊，我知道。
1: 啊，所以你考虑你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再一个呢，你已经向法院人民法院起诉了，你的已经就你的这笔借贷来说，已经有了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了。
0: 嗯，我知道。
1: 啊，就是刚开始跟你说的，你的可能会存在障碍，所以说为什么我跟你说要你们建议你们联合去报案。
0: 嗯，
1: 明白了吗？
0: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他就是，那就算是一种欺骗式借贷，是吧？
1: 哎，他现在肯定欺骗嘛。对于这个借款用途，据你所说，他没有如实告诉你们这个借款用途是什么？这是欺骗，第一个欺骗嘛。第二个，他欺骗你，他承诺的还款期限、还款金额，他并没有兑现，
0: 对
1: 吧？
2: 对，所以这个过程呢，刚才丁律师也说得很详细了，咱不纠结了。咱现在要做的就是咱把这个行动落实下去。就是为什么让联合去，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法院的，因为这个民事纠纷的这个生效判决了，所以说呢和其他人一块儿去相对会好一点。完了就是咱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这个不冲突。到那块之后，把该有的证据，报警的时候把该有的证据什么都准备好，然后看警方那边调查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嗯，对对，好，明白了。
2: 嗯嗯，好嘞。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再沟通好吗？
0: 好的，谢谢丁律师。
2: 好嘞，行，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个事情呢确实啊，就是欠钱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多少人了解到，就是拿到生效判决之后呢，就是可能还要走一个流程，就是刚才说的申请强制执行，是吧？
1: 嗯，是的。
2: 一般有没有时效？
1: 有。这个执行时效一般是2年。
2: 嗯，
1: 那么从咱们这个判决生效或者是这个判决履行的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嗯，
1: 那么你需要在2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 嗯，
1: 那如果说超过2年之后呢，你申请执行，那么对方可能会提出来这个执行时效已经经过的抗辩。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人民法院不能再为你强制执行了。
2: 哎，对。
1: 哎，所以说建议大家拿到生效的法律判决之后呢，
2: 嗯，
1: 建议大家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 对。
1: 如果说呢，你还愿意和这个对方呢通过私下协商，那么你们可以在判决之后双方达成新的这种还款计划。
2: 嗯。
1: 啊，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延长。
2: 对，
1: 执行时效的一种手段和措施吧。
2: 是的，但是呢，唯一不能做的就是等待。
1: 是
2: 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对方的这个动态，以及说有没有就是配合你去还款的这个状态啊。
1: 哎，是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邵说，老师你好，盐湖区打卡。哎，好嘞，收到。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关注天气预警，预防强对流天气。哎，可不是嘛，就是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就是午后包括这个明天后天呢，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但是呢这个天气呢变化比较多一些，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还有公众号当中呢及时的发布这个预警，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和收听，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好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打卡签到留言。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如果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麻烦事儿或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好的，丁律师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解决法律上的难题。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张。
2: 嗯，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3: 临沂。
2: 临沂的。好，你把你手机的免提关一下，信号不是很好。
3: 哦，免提关一下啊。
2: 对，
3: 哦，
2: 是的，嗯。
3: 嗯。
2: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朋友借我的钱，然后都好多年了，就是要着一直不给，有的时候。就是给过一次，然后就是之后老是推。
2: 嗯，多少钱？
3: 就是借我的话是1万5，然后我不是就是有生意在商店，他 他拿了我的货，

0: 还有差不多就是2万块钱一门价钱。
1: 嗯，他给了一次给了多少？
0: 就是过年那会儿我要的紧了，给了2000。
1: 嗯，
0: 就这么多年就给了2000，然后其他现在我打电话反正就是不接，有的时候给你发个短信，就是那样子。
1: 嗯，就是连货带钱的话差不多2万，这些年一共给了2000，几年了？
0: 借我钱时间就长了，就是条子上写的是2017年那会儿。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因为是熟人，我中间一直要着，反正拖就拖这么长。
1: 对，他是做什么的？
0: 他一开始是在就是做工程，就是装修这一块。
1: 嗯。
0: 然后这几年，反正这个人在外面干的事情也多。
1: 嗯。
0: 摆过摊那些。
1: 嗯。
0: 反正啥都弄。
1: 对，
0: 啥都弄，反正老是说你还挣钱着了。我一打电话就是啊，挣的钱要不赔了，要不就是啊，人家没给他，老是这样拖。
1: 嗯，对，就是他没有固定工作，都是自己在干，是吧？
0: 哎，是。
1: 嗯，名下房产啊、车子啊什么的有没有？你知道吗？
0: 哎呀，有车就是那些面包车啥的。
1: 哦，对，因为你首先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他目前这个状况呢也不是很稳定，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丁律师。
2: 嗯，首先我先再问您几个问题。嗯，关于目前欠着2万块钱的话，他对方有没有给你出具这个条据，欠条了或者借条？
0: 就是借我钱那个15000有，
2: 嗯，
0: 然后就是。在店里拿的东西这些没有。
2: 啊，那你们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这个强调过关于这个欠款的金额和欠款的性质啊？
0: 聊天记录就是一直说是没有具体的金额，这个数量。
2: 嗯。
0: 只是知道他欠我钱，是这样。
2: 啊，那这个据您了解，目前有没有人起诉他？
0: 应该没有。
2: 哦，这个东西的话，因为这个金额不大。
0: 嗯。
2: 建议您可以尝试，这个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的。这个起诉以后呢，你们也可以双方这个达成调解，哪怕对方的分期给你还款。啊，你说2万块钱2017年到现在也不算多。
1: 对。
2: 啊，你说他一年给你还个2-3千，这早都还完了。
0: 对，就是这样说。他我一直给人家要。我就是我都换了好多电话跟人家打，然后人家有的时候人家认识号了，你就不接了，生号人家接一下，然后说两句，
1: 嗯，
0: 啊，
2: 就不说，
0: 反正一直拖着了，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反正已经开始逃避了，他已经开始逃避了，就是沟通已经没有效果了。
0: 哦，反正是，他就是拖着。我问题是现在我起诉他之前那个条子，那个证据也有点那个啥。他就是简单写了一下，然后身份证啊啥的我也都不知道，所以说
2: 所以说建议您起诉之前最好能找到他，把你们双方这个欠款的金额和性质写清楚，那么打一个，哪怕写个总的条上啊，哪怕你们说、
0: 哎、
2: 啊，你最好能找见他，你们当面说一下，让他给你一个还款计划，那么同时把他那个身份信息也落实一下。
1: 嗯，那目前只能这样了。你上次不是说他还了2000，你要的比较紧，你当时这什么办法？你给他要了2000？
0: 那都说话都2年，就是应该25年过年，24年过年。
1: 嗯、
0: 他后冬，他说他在外面干活呢，然后干了活就是结完钱，人家给他结了钱就给我，然后我就知道他干活着，我天天打电话，可能就是、那次人家真的把钱给了他了，他给我转了2000块钱。
2: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这样，人家也一直干活着，然后打电话的话再打就是哎呀又赔了，又是没有结钱，就这样，然后是这样的。
2: 所以说您目前最好的话，因为他现在打电话已经不好好接了。
1: 嗯。
2: 所以建议您最好能找见人。找见人的话，把你们双方这个事说一下，然后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
0: 哦、
2: 那么同时可以借此机会呢，把他这个身份信息落实一下。那么也防止他后续呢。
0: 哦

0: 不按这个东西履行的话，你可以再起诉他。
1: 就是见了他再写个欠条，然后
0: 对，你写清楚嘛，之前借款有多少，货款欠多少，这个钱准备怎么还，写个还款计划。
2: 然后让他把身份证复印件给你附上。对。
1: 然后到就直接就能起诉了
0: 嘛。哎，你先可以看他你们双方怎么达成。如果说你找见他，他给你一个写个还款承诺，他如果能按这个承诺给你履行下去，你就没有必要暂时不需要起诉了嘛。对吗？如果说他不按照这个约定履行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再起诉，
2: 对，
0: 也来得及啊。
2: 就是你俩写条的时候，比如说货款多少，欠款多少，然后写清楚，然后还款计划，比如说一个月还500，然后他比如说第一个月没还，第二个月没还，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可以起诉。然后让他把这个身份证信息给附上。因为现在呢他已经拒绝沟通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找到他，要不然你换电话怎么给他打他也不好好接，接了也不好好配合。
1: 反正我让我朋友打过，只要一提我名你八年就挂了。
2: 目前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咱必须得找到人，可以侧面打听一下他人在哪里。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1: 意思是写清他要是不还的话才能起诉，不能就是写上，因为我对他的承诺已经不相信了，他答应了我这都到这么多年了。我就是跟你说，今年他是过年他在那个美食街摆那个摊。今年就是年前给我说的可好了。正月十五完了以后就没问题，就跟你
2: 行。那丁律师，如果说呢直接把借条那个欠条写好了之后，咱也不等了，直接起诉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东西要看双方他给你写的这个还款承诺是如何承诺的。
2: 一定要有一个还款承诺。
0: 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东西一般来说，那么他肯定会给你说个期限。如果说呢没有还款期限的话，那你拿着这个欠条当然可以直接起诉了。
2: 就是如果说你们俩写欠条的时候只写了一个欠条，没有什么还款的计划就可以直接起诉了。如果他承诺了说我什么时候给你，有这么一个计划，那你得等他这个计划完了之后再起诉。
0: 也不能说等计划完了之后吧。假如说咱们分了5期还，他前2期不还，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用他的行为来证实他也不准备履行剩下的3期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也可以提前起诉。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只是一个帮你固定证据的一个手段。如果说对方能按照这个能找见人的话，能履行更好嘛。那如果说他找见人也不履行，那你只能最后通过起诉。
1: 就是我再问一下，我这个他我俩都是临沂的，起诉的话是在咱们盐湖区就行还是要回去？
0: 得在你们临沂了，你们的户籍都在临沂是吧？
1: 对。
0: 那你得上临沂起诉了。
1: 得上临沂起诉了。行。那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在他那个乡镇？
0: 不，临沂就都在你们临沂县法院立案起诉，这个不存在乡镇的问题。
1: 行，好嘞。
2: 好，再见。
1: 那就这样，谢谢啊。
2: 好，再见。好。好，丁律师的回答是非常耐心啊。其实每一次到这个借款还款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因为你找个人的话，一方面他配不配合，另一方面有没有钱。
0: 是的。
2: 对，所以说呢比较麻烦一些。
0: 对。
2: 反正这两件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觉得非必要不借钱。
0: 是借钱的诈骗的陷阱里边。
2: 对。是的。
0: 因为他像他所说的，他这个朋友就是以赌博为业，那么他可能欠的就不止他20-30万，有可能20-30万。
2: 是的。
0: 那么所以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能力
2: 来履行这个。对。所以呢就是我为什么说非必要不借钱啊，就是你了解清楚他的状况，就是他已经开始借钱了，你要知道他在干什么。还有就是网络上其实很多借钱的这个渠道嘛，是吧？
0: 是。
2: 对，他什么都不用，他不想把这个风险转嫁在自己身上，全转嫁在你身上，就要考虑一下了。所以我是这么觉得啊。大家呢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反正我是感觉非必要就不要瞎借钱啊。我们来看一下张海涛留言，他说经请教到青头高速路口有高速路段啊，有个树倒了，双车道成一个车道了。好嘞，我马上给高速那边反映一下啊。

0: 好，清风微徐说，第一个杨先生他说，你该走强制执行，走程序呗，你朋友想走刑事方面又不冲突似的。我的意思是，就是既然都是朋友啊，就是大家在目前这个状态下能要回来一点是一点，他本身都没啥能力了、
1: 哎、
0: 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丁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给你匿名吧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反映到说，万荣县海淀镇的恒宇家苑小区3号楼物业，一个物业跟开发商私自让业主把1楼改成了门面房，就是在小区里面，设计规划图纸跟城建局报备都没有。嗯，丁律师，像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
2: 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把这个住宅改变用途的话，那么这个。肯定会是涉及到变更原本的规划。
0: 对
2: 啊，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向这个规划局反映一下。
0: 嗯
2: 啊，它涉及到这个，就像咱们在这个小区里边，这个在楼顶随意加装或者是变更，
0: 对
2: 啊，它属于类似的情况。
0: 嗯
2: 啊，再一个有可能这种商业用途呢，可能会对楼上的住户会产生影响。
0: 对
2: 啊，所以说咱们建议业主发现的话，可以向咱们规划部门反映。
0: 嗯，向规划部门反映一下，城建局是吧？向城建局反映一下啊。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也了解到了，你先反映一下，完了后续呢，我也会把这个事情呢持续的关注一下，记下你的电话了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呢问到这个问题，刚好呢也是这段时间，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有个科学家呢留言，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未成年人游戏退款的问题，就是我家孩子充了350，这个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就是现在不是放假了吗，这个孩子拿着家长的手机玩游戏充钱的这个事儿就又开始多起来了，你像这个未成年人游戏退款的事情，这个该怎么去处理，丁律师？
2: 嗯，其实这个未成年人游戏退款的问题，其实现在咱们看很多这种游戏，它在前这个进入页面的时候会有个未成年人这种告知。
0: 嗯，
2: 这个现在咱们都很多手机有这种未成年人模式。
0: 对。
2: 嗯，其实对于这一块呢，现在民法典呢也只要针对这个未成年人的年龄，那么呢再考虑这个相应的金额。
0: 嗯。
2: 会有这个相应的规定。
0: 对。
2: 啊。原则上呢，这个8到16岁的话是每次是小于等于50元，
0: 嗯，
2: 那么他每月可能是不超过200元，
0: 嗯，
2: 那么16到18岁呢，可能金额会高一点，
0: 嗯，
2: 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先可以，咱们先可以向平台反映，
0: 对，
2: 啊，向平台反映，再结合咱们孩子的年龄，
0: 嗯，
2: 那么首先这个孩子他分为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10岁左右的小孩和15岁左右的小孩，他的心智。或者是他这个心智，或者是对外这个理解，或者对于消费的理解认知肯定是不同的。
0: 嗯。
2: 那么所以说呢，法律规定了针对不同年龄段，那么他对他这个消费金额是会有所区别对待的。
0: 嗯。
2: 啊，所以建议咱们听友先可以和这个游戏平台联系。
0: 嗯。
2: 啊，这个东西如果能通过双方协商的话，可以尽快把这个事先解决了。
0: 对。
2: 啊。
0: 那他这个350是不是就在你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充钱的这个范围当中啊，
2: 因为现在不了解他，咱们这位听友孩子
0: 多
2: 大？多
0: 大是吧？对，倒是没说多大。
2: 哎、
0: 如果说8岁之下的话，这个可以沟通；要8岁以上的话，是不是就比较麻烦一些？
2: 对，有可能不会全额退款。
0: 哦，对、
2: 啊，这个双方协商的话，这个双方可以私下协商吧。
0: 嗯、
2: 啊，这个能达成一致最好啊、
0: 嗯，
2: 因为再一个，现在属于这种孩子玩游戏的高峰期，
0: 是的，
2: 啊、到假期了。
0: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肯定是大家比较常见，也是提醒咱们。咱们听友呢，
0: 嗯，
2: 在孩子玩游戏，或者是尽量让孩子减少这种玩游戏的时间啊，比方说多带孩子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了，
0: 对，是的。
2: 啊，同时呢，一个是呢减少孩子玩游戏，减少类似的事件发生，
0: 对。
2: 第二个也是还保护孩子的视力，
0: 嗯，
2: 啊，
0: 对，确实啊，现在放假了，这个孩子在家呢，有时候啊，家长上班忙或者说有其他的事儿顾不上的话，把手机扔过去，你玩游戏吧。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方面的是。未成年人要限时，另一方面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密码呀什么的告给孩子啊，要不然的话，孩子拿着手机到底在干什么，咱也不清楚。多了解孩子，多关注孩子啊，一定不要让孩子在整个假期都沉溺在网上。
2: 嗯，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8，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张海涛听友呢说到，这个京井到青头高速路段呢有个树倒了，双车道成了一个车道。

0: 道，然后刚才呢也反映过了，然后呢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目前的 S8 去运丰高速呢，因为树木倒伏，运城西入口封闭，金井往枫林渡方向的入口封闭啊，目前呢封闭在处理这个事情。那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出远门的朋友，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赵。
0: 赵先生是吧？
1: 哎。
0: 您是哪里的？
1: 我就临沂县的。
0: 啊，临沂的是吧？好嘞。
1: 嗯。
0: 什么问题您说？
1: 我爸今年72了。
0: 嗯。
1: 他前天在抖音上不是看那个他家直播那个老头乐。
0: 嗯，哎，等会儿，你先把这个免提关了，要不然信号不好。嗯，
1: 现在好了吗？
0: 啊，好了，在抖音怎么了？
1: 他看人家那个直播，有个老头乐，就是卖车的那个老头乐汽车。
0: 嗯，然后呢，买啦？
1: 嗯，对，人家就给他说打定金，他就给我打了，最后不是他们在嘴就是微信上打的说。这个车加空调加这些加那些，最后他不是把这个车买回来，
0: 嗯，
1: 那时候说的是，3万29,700，
0: 嗯，
1: 但是在咱们禹族的话，这个车新车才15,000。
0: 哦，就是
1: 人家
0: 是一个牌子呀，是吗？
1: 不是一个牌子，
0: 嗯，
1: 禹族要是零售商，
0: 嗯，
1: 这个是厂家。他就跟我爸说啥，说，哎，我这个车每个月返你1,700，还有一个是，就是我爸还有一个老头乐，他是折旧，
0: 嗯，
1: 折旧8,000，
0: 嗯，折旧了8,000是吧？
1: 对，折旧8,000，他那时候不是啥也没说，
0: 嗯，
1: 最后这个车到了以后，他给我爸要发票，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老头乐哪个车都没有发票，他现在又发票，最后跟我爸说啥？你这个车折4,000，你没有发票给折4,000。
0: 嗯。
1: 最后我们不是动了110了。
0: 嗯。
1: 110说你们这是经济那个纠纷，他们管不了。
0: 嗯，对，是。
1: 就我就说，我咨询一下你们，但是他这个车咋的？最后是，最后我们说啥？不要了，这个车不要了。
0: 嗯。
1: 当时给我爸，就是本来这个车要是给钱，人家才往从车上卸下来。
0: 嗯。
1: 最后让我爸直接就给打了20,000。
0: 嗯，
1: 打了20,000以后，他说那个置换车要发票了。
0: 哦，
1: 再看我爸说，这个车就没有发票，人家只有那个收据。
0: 嗯，
1: 他说哦，你没有发票就给你4,000。
0: 嗯，
1: 最后我爸就不愿意了，最后弄不成，最后我们就说不要他这个车了。
0: 嗯，
1: 他跟我说个啥？你这个车，地费你没掏，车就费你没掏，还有那个。就是加装的这些你们还掏钱，
0: 嗯，
1: 最后他说要退的话给你们，就是说他给他掏了20,000嘛，给他掏20,000，他要退的话只给你退10,000，
0: 嗯，
1: 那就等于是折旧费跟运费，
0: 嗯，定金只退10,000，然后你们还要掏其他的费用是吧？
1: 对，
0: 嗯，哎呀。赵先生，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办得太冲动了，就是什么都没有商量，比较麻烦，啊，
1: 这个是，
0: 嗯，
1: 对，这个资源意味着我爸就是说我爸以前有那个啥，有那个国家不是给自己收了，给他有的补偿款，
0: 嗯，
1: 他也不告诉我们，他就直接买了，
0: 哦，
1: 你说我也不知道，你说我现在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我咨询一下你们看有啥办法，
0: 嗯，
1: 因为他那个我看他们微信上写的加装空调，他还没有空调。
0: 嗯，加了吗？车回来加了，也
1: 没
0: 加。
1: 没有，对，也没有空调。但是我爸就给认了，所以说我今天才知道，我是打电话咨询一下你们看这个事怎么办。
0: 嗯，我跟你说，现在你在网上购车的话，咱们要是想走复杂的程序的话，很麻烦。而且呢，家里面老人，我跟你说，整个程序比较麻烦。我们现在只能算一下，退车和不退车哪一个损失更低。丁律师，就是这个事情咱们来梳理一下。
1: 对对，你说这个对，所以说我爸最后他就把这个车给买下了，
0: 嗯，
1: 买下了，等着这个车就花了3万不说，还把这个

0: 车白白给，他们是治坏了，
1: 把这个车又给了，
0: 白白给、
1: 嗯、
0: 对，给人家了。
1: 嗯，
0: 当时你说宇都化的话，15000买个新车，
1: 嗯、
0: 你要啥他给你装啥。
1: 他是后续1700还返吗？
0: 我估计是不返。你想一想，他这么大年纪，人家就是嘴上说，你说你觉得可能吗？所以说我也觉得不可能。
1: 对，有这样的隐患。我们先听丁律师来梳理一下吧，看看怎么办好一点。丁律师
2: 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2: 嗯，现在最后那个旧车老人已经把那个车人家给人家发走了是吗？
0: 对，人家都给拉走了。
2: 啊，然后最后也说的是不退车了。
0: 对
2: 啊，那这个现在，因为你们首先第一个，不管真的宇都的15000还是你们在网上买的30000，这个东西没有纠结的意义，因为你这不属于不同的厂家。那么针对这种价格，到底是它价格虚高，还是宇都的价格，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界定。
0: 哎，对，我就是说咨询一下，看咱们能不能向厂家再就是索要一点那个啥，因为他等着这个车下来就40000了。你说咱们那个、
1: 啊、赵先生，你可能没有听明白，意思就是他宇都这块卖的便宜，不代表说就是咱们那个网上的东西一定要根据宇都的这个价格来。
2: 对，所以说您认为的贵，
1: 嗯，
2: 只是您对比了宇都之后，您觉得这个贵，
1: 嗯
2: 啊，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商品它没有说嘛，价格一定要一致，这个东西没有
0: 前提。对对对，
2: 你再一个，他们属于不同的厂家，那么可能人家的定价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界定，
1: 嗯，
2: 那么到底人家的价格是合不合理？
0: 对，你说这个也对的。
2: 啊，再一个就是说，现在你们目前呢已经接受了目前的这种现状，也同意把车留下了，那么最终也是按照4000元的把那个老旧的车做了折旧抵扣了。嗯，所以说目前呢，你想再想让厂家给您返钱或者是补偿，那这个现在也就仅限于你们双方的沟通了。
0: 因为他现在我打电话他都不接我电话了。
1: 啊、厂家已经不接电话了，意思是
2: 啊，这个就是你说的之前他承诺的每个月返钱这个承诺，你可以依据这个承诺再跟他沟通一次。
0: 他已经不接我电话了。
2: 啊，这个东西那你可以尝试通过，他不是在抖音直播平台，你们那个钱是通过什么渠道打的钱呢？是通过
0: 他是扫人家毛，对，扫码给人家打的。
2: 嗯，
1: 就是已经加了微信了嘛，是吧？
0: 加微信了，对的，加微信了。
1: 啊，加微信给的钱、
2: 啊、
1: 还不是在抖音平台付的钱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很多抖音平台在提醒咱们这个听友以及消费者，在平台消费这种大金额的时候，不要走私下渠道，这是很多平台会给咱们的提示。
1: 嗯。
2: 是其再一个呢，就针对你目前这种承诺，如果说你有当时对这个厂家的承诺，每个有返钱的这个证据，不管是聊天记录还是通话录音，那么建议你们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厂家所在地的当地的工商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能不能通过当地的工商部门来协调，再沟通一下这个事。
0: 我想问一下，工商部门的电话是多少？
2: 这个，你打那个消息吧，12315，打到他们当地的，试着沟通一下。
0: 哎，好
2: 吧，
1: 嗯。
2: 啊、
1: 行，
0: 哎，这就也麻烦你们了。
2: 啊，
1: 没事。现在呢，就是建议就是，不用再折腾了，因为旧车已经发过去了，新车也回来了。咱们再说不要车或者怎么样，成本太大了。咱们就看后续。
0: 对对对，你说这个太对了。
1: 对，就看后续咱这每个月返钱啊什么的会不会如实？不行的话，咱们给那个工商那块反映一下，看能挽回一些损失算一些。
0: 哎，好。
1: 嗯。
0: 所以说我也这么办法，
1: 嗯、
0: 你说。他那么大年纪了，我们说他也不听。
1: 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方面也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也赵先生也是比较为难，就是看以后老爷子就是花钱的时候，咱们能稍微限制一下。
0: 因为卡保在他手机上，他补偿的钱我们也没有给他要，基本上都在他给钱了。
1: 对，反正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
2: 哦，也是建议您以后，
1: 嗯，
2: 因为老人他毕竟年纪大以后，这个再结合他的认知，他对这种网络平台的了解的程度肯定还是不如咱们。
1: 对。
2: 哦，所以建议您呢，也是以后多对老人关注一些，也是谨防这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0: 上次我们都问他了，他给别人说他买车呀，
1: 嗯，
0: 我们问他买不买，他说不买，可是我说不买，但是他就给买了，你知道。
1: 有些老人有时候就是比较固执一些。
0: 对，我们
1: 对，当然通过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你跟这个老人说一下，你说看，因为这个事情咱都已经就是找律师了，咱花了不少钱了， 然后呢就是压力也比较大，咱以后可不敢这样了，要不然的话这个、
0: 对
1: 钱也经不住造，就是稍微给他一点点的压力啊。
2: 啊、
1: 嗯、
0: 哎呀，我也是说，你说我也急得我妈也是哭的，都没办法，你说、
2: 嗯
0: 本来好好的事，你说几万块钱都不容易。
1: 对，其实对给一些补偿款是放在跟前养老是最好的。
0: 啊，对，
1: 啊、
0: 我就是说他养老，我就给他说你养老，你把那钱放在你养老，我不动，我也不给你要。
1: 嗯。
0: 最起码你花钱你自个方便。
2: 嗯、
1: 对，是。
0: 结果他就这样弄这事。
1: 对，所以后续咱也多沟通一下，然后咱们试着拨打一下12315，然后问一下当地的这个工商部门电话，然后看。尽可能的挽回一些损失，好不好？
0: 哎哎，好，麻烦你们了。
1: 啊，没事没事，嗯，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嗯。
0: 哎。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9，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感谢丁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拜拜。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是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的感觉和大家好久没有见了，虽然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如隔三秋。收音机前的你们，父老乡亲们，我的亲爱的听友们，俺想死你们了。不知道这一周没有我的陪伴你们过得怎么样，反正是吧，我这一周没你们的陪伴，我挺无聊的，挺枯燥的，挺乏味的，挺没滋没味儿的，我就需要大家伙，真的。所以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真的浑身打满了鸡血，我就觉得吧，我好久没拥抱你们了，我恨不得就是钻到屏幕里边和你们来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今天我们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面对面的聊。就今天王姑娘梳了一个什么头呢，就是我整了一个奔头油头，可搞笑了，真的，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刘海长了，然后我没有去剪，我今天早上就是用我老公的那个发胶就是喷了一下抹了一下，我这个头油油的，把这个头发梳上去了，大奔头。来到单位之后，我发现很多朋友就盯着我看，就我的运阳姐她说什么，说你这头真像王总啊，你就像来到单位你就像是王总来谈生意了。今天梳了一个王总头。然后又有朋友来到直播间说，王姑娘看着你成熟了很多呀，看来我今天这个发型整的还是蛮成功的，此刻大家看着我像是一个成功人士吧。今天微笑说，今天和王总这个称呼非常搭配，就是我这个发型是吗，还有这个衣服，太难得了，真的是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节目组啊，今天依旧要和大家聊一聊好吃的美食。太好了，上一周吃了不少美食呢，就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可太多了，那真整了不少好吃的。十七说很有气质啊，谢谢谢谢。牛马巨鲸说需要正装，就我这个装扮还不够正经吗？这已经很正经了。牛马巨鲸说啊，你吃的都是在外地呀，又不在本地呀。啊，虽然是外地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吃，咱们聊一聊还不行吗？聊聊迟早是有机会要出去的，我只是提前替大家踩个点，提前帮大家去筛选了哪一些饭店好吃。你们没有发现吗？我即使出去玩我都在工作呀，我都没有把美食这两个字忘记，我都没有把探店和推荐以及分享这六个字忘记，我依旧是走到哪儿把工作带到哪儿，我依旧是走到哪儿我责任到哪儿，我多好啊，对不对？走到哪儿我都是先想哪一家饭店好吃，我要给听友们标记住，标记了一处好吃的地点，而且替大家尝试了。我没有发的，其实我，你看我出去那么多天，我不可能一天只吃一顿饭吧，但是我只发一家，为什么？那一家是好吃的，相比较而言是好吃的。我们一旦出去玩，吃和住是重中之重了，住吧我觉得怎么着都行，差不多就行，但是吃一定是什么的，一定是讲究的，一定是要吃到点的，吃到心上的。所以这一次我真的替你们侦探了一遍。所以大家伙儿记得去关注我的抖音啊，去看一看什么叫美食博主，咱才叫美食博主呢，自费去各个地方的，然后帮大家去看什么好吃。今天微笑说得好，心系粉丝的好王总啊，可不就是吗，我走哪儿都想着你们呢。能行天下，欢迎欢迎，说王姑娘中午好啊。小小说今天中午吃什么，今天中午吃臊子面，就是婆婆在家已经提前把臊子面都做好了，可幸福了呢，回家就能吃到。前浪与后浪都是浪，说哪一家还有哪一家更好吃。十七说今天刚知道的冷知识啊，喝了藿香正气水以后一两个小时不能喝牛羊奶什么的奶类会过敏。哦，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靠谱吗？它那个藿香正气水也是分的，有分那个含酒精和不含酒精的啊。大家如果就是夏天要喝这个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啊，买药的时候问问那个药店的朋友。阿虎说鼻炎犯了吧，没有，这两天太脏了， 感冒了有一点。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4: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

0: 远离毒品。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妥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说实话，这么长时间以来去外边这个胡吃海塞的，我都不敢说瘦而不柴了，我害怕你们来到直播间之后发现与食物不符，说我虚假宣传呢啊，真是。来看一下后台好友的留言，李先生说：“老王啊，想大家想的都感冒了吗？那可不咋地呀、啊，真是太脏了，真的。有的时候吧，就出去旅行也不是一件特别舒坦的事儿啊，挺累的。我真是累感冒了。然后我这一感冒呢，就引发鼻炎，所以这个声音听起来就不是特别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我争取今天下了节目我去治疗一下，明天让你们听到一个完美的声音，好不好？”科学城说，你要是想做美食博主的话，我不是想做，我就是，我的宝科学城，我就是啊。他说，你要想感受夏日的快乐，你完全可以来我们河南省洛阳市啊，来上一瓶海蜇，简直是不二之选，口感绵密，那还不是那么齁的慌。洛阳我们经常去呢，洛阳真的经常去，洛阳的美食也非常的多，当然也欢迎你来我们运城啊。运城其实也蛮棒的，夏天虽然有一点热，但是咱们有空调啊，对不对？咱这边有延迟的海风啊，可以吹一吹。Airlines 又收到了，王姑娘，请把我的名字念全了，太占时间了，就这一半就行啊。他说特别想问一下我，哨子面和臊子面仅一字之差，这两种面有啥区别？如果真的要去做区别的话，真的挺大的。这个哨子面啊，在每一个地方它的配料都是不同的，你像岐山哨子面里边就有很多的菜丁儿，你像我们新疆这边的哨子面啊，咱陕西这边的哨子面也不太一样，新疆这边纯里边就是纯肉丁和豆腐丁儿，不带菜的，不带那个土豆丁啊什么的，不一样。然后哨子面呢，就是那个吹哨的那个哨呢，在重庆那边是有这样的面的，它那个就是哨子，就是哨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肉炸成那个干干的脆脆的，那个叫哨子面。不一样不一样，你真的，尤其是在美食里面，你会发现啊，地域和地域之间的美食，同样的名字，东西不一样，然后地域和地域不同，东西一样，名字又不一样，很奇怪的，真的。他还想问我说，小时候成长的老家离这垣曲县近吗？不近不近，完全就是两个方向啊。用户不存在说，除了空调，我们运城还能看海，那必须的是五颜六色的海，是可以实现你小愿望的海，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运城。熊阿猫说，你自驾花了多少米啊，王姑娘？这个还没有进行真正的盘算呢，但是我觉得没花多少，因为我们省着花呢啊。然后老故事说，我们上周走那个陕甘宁，最后从兰州回来，因为刚刚有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呀，上一周我出去游玩。

0: 而那个路线以及心得，真的整个过程挺惊险刺激的。为什么？因为我带了一个2岁的宝宝嘛。因为之前我们是想做那个就是甘南，就是小环线，都没敢走大环线。但是到了兰州之后，孩子其实就有一点点高反，不太舒服了，我们就返回了。这一次经验满满，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尤其是带孩子旅行的经验，还有就是外边一些美食的一些整理吧。我真的把很多地方的美食给你们探遍了，所以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后台问，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时光中的行者说，有一个朋友去西藏，后台回成都，后来回成都最痒了，成都的阳气足。我们当时在兰州也是感觉孩子有点高反，就赶紧往回返，然后我们也不可能说一下返到运城，如果一下返到运城的话，孩子也会不舒服，颠簸11个小时，所以我们折中去了一趟临夏。临夏我觉得空气也蛮好的，然后到汉阳那个山上太美了，真的推荐大家去，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也可以看到朱鹮。韦佳念问到说，你们电台离着五素机场近吗？不近，五素机场在哪儿？在太原呢。我们在哪儿？我们在运城的。我的宝儿，能不能看一下地图？熊阿猫说，那你挺厉害的，带小孩去。那其实你看，我自从有了宝宝之后，他出了百天，5、6个月，我们就开始带着宝宝自驾游，游了挺多地方的。其实宝宝从小就跟着我们一起颠簸自驾游，他应该习惯了。所以我也攒了不少的经验，真的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电台当中给大家开一个专场，跟你们分享一下带孩子出游的一些心得。但是不是推荐很多年轻的这个爸妈去带孩子出行，这非常的累人，你要操的心很多，你要带的东西非常之多，也就相当于你要把孩子平时用的东西整个家都搬出去啊。而且出去玩的时候你要跟着他的时间来，孩子每天要保证他白天睡2到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睡觉的这个时间你怎么安排，他睡在哪儿，然后他吃什么，他的辅食怎么吃，就各个方面的问题你都得考虑得到。所以这一次我和老公选择就是甘南旅行，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吧，挑战失败啊，朋友们。不存在说山西大部分人去那边没啥反应的，是的呢，当然不是有小孩嘛，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孩子的。我家念说，我感觉运城离着大同都不远了，确实是不远，在一个省呢，一个省内，一个南最南边，一个最北边啊。牛马巨金说，太小了，出去也是受罪，是的，但是他玩的时候也玩的挺好的，也挺美的。有人问主播，你离盐湖机场近吗？那不都在运城吗？不远不远哈。您打一个咱们运城的滴滴，滴滴司机就把您拉到了，也很近的。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

0: 十大菌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各位的老朋友啦，王姑娘。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美食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呢？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咱们山西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让你听起来觉得它很重口，但是吃起来却很香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啊，各位要认真回答。咱们山西有什么样的美食，它的名字听起来很重口，但是吃起来很美味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说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互动起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搜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喽。话说出去那么久啊，就是回到运城第一个想吃的是什么呢？有朋友问我，我最想吃的就是羊肉泡呗。昨天其实我从西安回来的时候，在西安吃了一碗羊肉泡，讲实话昨天吃的那个没吃到心上，不香。为什么不香呢？因为咱这个胃啊还是吃咱们运城的羊肉泡吃大了，很想念孙老二他们家那羊肉泡，很想念那一口。所以今天中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孙老二感受一下。因为孙老二就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很久了，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去打卡过了吗？有没有还没有去吃过孙老二的朋友？孙老二那个羊汤夏天喝起来还是蛮清爽的啊，把饼子整到里边，哎呦，夏天其实在空调底下凉凉快快的喝上一碗热热的羊汤，哎呦，挺得劲儿的。有朋友问那个孙老二在哪儿啊？孙老二就在那个中银医院的旁边，中银医院的旁边，也好停车呢，想去的话可以去。小伙说咱约明天喝羊汤，哎呦妈呀，行啊，孙老二约起来。对，曼星酒店的隔壁，牛马巨鲸，是的呢。吴明说行不扯，你开导航。开上导航就找见了，找一下孙老二还蛮好的啊，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还有就是回到运城，咱们想吃一下就是那个大盘鸡。哎，大盘鸡真的有在外地，我也经常有看到卖那个大盘鸡的，但我都没有选择吃，我觉得还是运城的好吃，对不对？还有饼子夹，太想念了，实话。外边的东西再好吃，它都没有咱运城从小吃到大的这些东西诱人。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回答问题吧。

0: 想想说臭豆腐，臭豆腐这不应该是那哪儿的吗？是咱们山西的吗？豆腐泡饼。牛马俊杰说孙老二应该是两个店吧，目前我们有就是合作的是中银路这一家店，运城版的豆腐。哎，话说就是你们经常有在运城吃那个豆腐泡饼吗？我点过一次，就是那个臭豆腐泡饼，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吧。就是臭豆腐里边泡了一个炸的饼嘛，其实还好，因为那个卤汁儿非常的好喝，对吧？我吃那个臭豆腐也非常喜欢吃那个臭豆腐里边那个卤汁儿，那个卤汁儿很重要的。不过说到这个臭豆腐，你们去孙老二他们家，孙老二也是可以点到臭豆腐这一道菜的，也蛮好吃的。我有时候想，哎，这老板其实挺有趣的，卖羊肉泡他还把这个臭豆腐整上了，看来还是大家喜欢。我说竹饼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无趣，听起来就是不怎么好吃，但是吃起来很香的一样东西，这在咱们运城绝对是特色啊。牛马巨金说主要就是看料汁儿的，对，是的，当然那个炸的豆腐也是要有，有的豆腐人炸的就是脆脆的，里边就是嫩嫩的，有的豆腐炸出来就是那种蔫蔫的。其实美食嘛，制作的时候每一道工序或者说是每一个细节它都很讲究的，都是不能够马虎的。所以到了饭点大家不知道吃什么呢，今天中午可以去打卡一下孙老二，朋友们。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

0: 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聊聊好吃的。刚才有问到一个小问题啊，我发现回答的人不是很多，除了臭豆腐还有就是煮饼之外没有别的了吗？就是什么问题呢？在我们山西有很多美食名字听起来很奇葩，甚至说是很重口，但是吃起来蛮好吃的。有一样东西你们吃过吗？狗舌头。狗舌头你们吃过吗？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好吃的吗？当然它这绝对是好吃的啊，它是什么呢？都可以说一说。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给大家上那个孙老二的团购套餐了，单人餐、双人餐、三人餐都是有的。今天中午饭没着落了，来我直播间就对了哈。阿拉斯加的雪姨说，还真不知道。我跟大家提个醒，狗舌头不是说把小狗的舌头割下来吃，那太残忍了，是面食。我一说面食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了吧。对，王源说对了，就是面片子。它的名字叫得很奇怪。还有一种东西，鱼鱼儿，你们吃过吧？鱼鱼儿。哎，我原来在延安那边，就是陕西那边旅行的时候回来，有卖那个饮料，就是那个鱼鱼儿，鱼鱼儿水。我当时还以为是什么海鲜类的咸汤之类的呢，它里面其实就是淀粉露出来的那个小鱼儿，但是它做成了甜水儿。与时俱进说，你给我做什么饭？妈呀，你这还就是摆上了，你让我给你做饭吃。行吧，你说你想吃什么吧，想吃什么你点，我看我会做吗。小小说吃过鱼鱼儿，对，那个鱼鱼儿其实听起来它很俏皮，它倒不是那么重口，但是它这个名字和实际的东西完全就是反差很大。还有就是头脑啊，就你们第一次听到头脑的时候你以为是什么？我记得我以前我在太原上学的时候，我都没有吃过头脑，我真的就是做了美食节目之后才知道头脑，我真的不骗大家，白在太原待那么多年了。头脑这个东西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那个什么猪脑啊或者羊脑啊那种东西，就像是我们早上喝那羊杂汤的时候，有时候会让老板给大家涮一个脑，或者说是四川那边的烤脑啊，就猪脑之类的。后来我才知道头脑那就是个汤呗，就是个肉汤啊。不过到现在我都没喝过。哎，也是奇了怪了，我每次就是说我去太原的时候我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头脑，但我每一次去我都忘，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就是被各种网友们把它的这个味道给神秘化，都说那个头脑特别的腥，特别的膻。但具体味道是什么，我真的一定要尝试一下。下次我答应你们，下一次周六周日我有时间的话，我专门打个车我去太原喝一下头脑，我给大家拍个视频给你们品尝一下是什么味道。江海说猫耳朵。对呀，猫耳朵就是听起来很奇怪，就像是要把小猫咪的耳朵也割下来去吃吗？不是的，是搓的那个小搓搓，那叫猫耳朵。就是那种洋人吃的那种，就是意面里边那个螺旋面啊，就是咱们的老祖宗留下那个猫耳朵，就是陕西那边的麻食。

0: 想想说，奶奶以前做过夏天吃的清爽是什么？是头脑吗？奶奶以前做过吗？还是猫耳朵还是什么？H说怎么闪现到运球？因为今天要上班呢，我们上班的时候态度一定是要认真的，一定是要负责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间给大家就是上了那个天天一泉的水，还有就是孙老二的各种的小套餐儿，大家可以单人餐、双人餐、三人餐的去买啊，需要的话自行购买。然后我们的今天的美食话题呢，就是聊聊咱们山西的这些名字听起来和这个食物严重不符的那些美食，比如猫耳朵，比如头脑，比如狗舌头，比如鱼鱼儿，还有什么？大家都来说一说好不好？烦不烦？在后台发来了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来听一下他说什么了。
1: 黑羽毛耳朵，我猜吃过吗？
0: 毛耳朵熬菜吃过吗？啊，毛耳朵放到熬菜里边还真没吃过，但是毛耳朵和熬菜这两个东西我吃过。再来看一下大家还说什么。
1: 王姑娘，你说这就是黑鱼吗？毛耳朵。
0: 冉不凡，你可真可爱的毛耳朵啊，确实是这个好吃的。还有什么大家都来想一想吧，太多了，其实就很多那种名字听起来和我们这个吃起来的东西严重不符的东西。我给大家找一找还有什么。哦，有一种东西我记得之前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过，名字叫恶，听过吗？恶就是恶人的恶，大家有吃过这种东西吗？有人吃过吗？恶水疙瘩，水疙瘩我觉得还好，但是光听名字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什么，就是水里边放疙瘩呗。当然恶你们吃过吗？哎，我这一次出去好像就吃过这个恶。哦，就是名字听起来就是很吓人，就很厉害的意思。吕梁那边的朋友们应该吃过吧？恶，没吃过，没听过呀。就是恶人的恶那个字，它其实恶其实是什么？就是土豆蒸熟压成泥，混入淀粉揉成面团，然后再把它蒸成那个琥珀色的那种膏体，冷却之后切成片再炒，就这东西。其实就是土豆淀粉制作成的，但是它叫恶，吃起来筋筋道道的，梗啾梗啾的，我觉得蛮好吃的，应该可以在家复制一下这个恶。对对对，就是恶人的恶，就这个东西，它是厉害的意思啊。
2: 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

0: 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
0: 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各位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正在直播的美食秀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要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咱们山西有哪些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很奇葩，但是和食物严重不符的那些美食呢。刚有跟大家分享到吕梁那边的那个鳄，就是恶人的恶，它是用土豆制成淀粉，然后再蒸熟切成片再炒制而成的一种美食。你像看潮听海他就说了，和凉粉是同一系列的对视的，但是它名字叫恶。还有他说溜尖是山西晋北小吃，对视的。你一听溜尖这个名字，是不是很难想象到它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山西这些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还有 Just Soso 说胡波呀，胡波不是胡萝卜。哎，这个名字真的是无可厚非啊，就我第一次来到运城听到那个胡波的时候，炒胡波，我想那个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我本人如果经常听我节目的就知道我是不喜欢吃胡萝卜的，我到现在都不怎么喜欢吃。我刚开始真的以为炒胡波就是炒胡萝卜，我说那玩意儿怎么能成为一个特色美食呢？那胡萝卜有什么好吃的呀？哦，胡波不是胡萝卜呀。佛系的煎饼果子又说他吃过那个鳄，很好吃。你想一下，土豆制成淀粉再蒸熟然后再炒，它的工序变得非常的多，它应该就很好吃，工序比较复杂嘛，对不对？用户说王姑娘缺爱，大家都抱抱她。我真的太需要你们的爱了，我不是缺爱，我需要大家的爱。君不见说焦蛤蟆吃过没有？焦蛤蟆是什么？但是有一样食物，我问问大家伙在座的各位，如果能答出来的话，我称你一声大哥大姐。蛤蟆寒蛋，蛤蟆寒蛋这个美食你们吃过吗？不是我都包说阳泉的吗？那个鳄是吕梁那边，咱们直播间是山西的啊，山西运城的。风说抱抱，抱抱就抱抱，抱一抱。未来未玩来说炸白起，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啊，知道咱们山西人知道这个故事的都知道它是什么美食。蛤蟆寒蛋无数道包，我称你为大哥大姐，你说对了，蛤蟆寒蛋那就是肉夹馍。炸白起就是炸豆腐，就是豆腐啊。呆萌逗比说鳄不是不烂子，不烂子是不烂子，鳄是那个土豆做成淀粉的，不烂子是土豆擦擦，不太一样，还是有所区别的。王源说临沂这边有地蛤蟆，地蛤蟆是什么？未来未玩来说头脑我一直以为是脑花，这个我刚刚跟大家聊过了，我也以为，我真的一直都以为就是那个头脑就是脑花。

0: 饼加蛋才叫蛤蟆寒蛋，对，就是饼加肉啊，饼加蛋都可以的。无数豆包说土豆碗坨，碗坨的话，哎，我这一次去那个去吕梁那边我就吃到那个碗坨了，但我还是没有吃到新出锅的，但还是就是新鲜的好吃。我觉得就是那个吕梁那边的碗坨好吃，是因为它那个辣椒油好吃，辣椒油很香，它不只是辣椒油里边那个香，人家是分两种。霍州是荞麦面的碗坨。碗坨热的不好吃吗？ No， 我喜欢吃热的。我原来在那个吕梁那个吕梁那边就是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者应该是我的前辈吧，他带着我们去吃，我们这几个实习生去吃当地的一个老头做的那个碗坨，刚出锅的，刚蒸出来的，热热的，碗都是烫的，真的很好吃，把那个辣椒油什么料都不放，那个卤着就全放辣椒油，非常之香啊。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风说炒碗坨子也好吃，炒碗坨，对对，是的，也好吃。炒碗坨的话在侯妈那边就有炒碗坨，也蛮好吃的。他炒的那个不是说黏唧唧的，他炒的那个是水滋滋的。豆包问吃过挠吗？挠是什么？这名字听起来奇怪啊，挠是什么东西？大家今天在直播间不仅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我知道的，我在你们跟前也学到了好多呀。祥瑞公寓说江水饭，吃起来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喜欢，有一部分人真的吃不动那个东西啊。挠是霍州的小吃，你就是霍州的哦。霍州的什么呢？东西是什么做的？让我这一次有去到汉州那边，就是然然，就是什么土豆然然，阳泉的挠，阳泉霍州不是在一块儿吗？油粉饭是咱们新疆绛州的特色啊，和他们所谓的江水饭还是两个概念的。大家都有在这儿说自己家乡的特色饭了，是不是啊？有最近有没有吃到过这些特色饭，或者说是在咱们运城哪里能吃到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把地址甩出来，好不好？也非常欢迎我们更多的好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咯。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3: 绿灯请通行。
2: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

0: 向往和期盼。全灵、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心。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和大家聊到的那些，我们山西很多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和我们食物完全不相符的那些美食，有好多朋友看朝天啊，又跟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个舞台的烩米粉。那个字是念米吗？烩米粉。是糜子磨成粉做的是吗？我在想是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我风吹过风问到了，如果去那个上东城附近的话吃个什么好，我说要去西北小院吃啊，那么老的店了，然后味道非常的棒，而且整个菜品你吃什么都不会踩雷，在运城做这么多年的良心店啊，味道杠杠的，质量也杠杠的。我说你去黄金学院，你去上东城那边，你不去西北小院，你去那边干嘛呀？人特别委屈说，我说的，我姐住那儿了，我就去串个门。啊，可以，你去姐姐那儿串门的时候去西北小院吃个饭也是可以的，好不好？今天真的长知识了，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那些美食的名字，就所以我是第一次听说，然后还没有吃到过，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走遍各地，把各地的好吃的都一定要吃遍啊。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一直守护着主播。今天我们的购物车里边给大家加了很多好吃的，想就是此刻中午饭还没有着落的，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去孙老二他们家来一个双人餐或者单人餐都是可以的。十七说到喽，哦，你到哪儿了？你到哪儿了？你到饭店了是吗？那你就去吃吧，好吧，祝你用餐愉快。所以今天中午大家准备吃点什么呢？不管吃什么，我都希望你们的心情都是好的。一到周一的时候，想办法都要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给自己打一点鸡血，让这一整周的工作都能够更加完美吧，然后更加出色的完成。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组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哦。那我们今天的美食秀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首非常好听的《日不落》啊，太符合最近几天的天气了。我感觉那太阳就跟不下山似的，哐哐一顿造啊，那气温坑坑往上走啊。今天看新闻说好几个地方啊，那气温都直逼50度了。50度啥概念呢？小的时候说温度达到30多度，我都觉得那是高温呢。现在50度，真拿我当鸡蛋呢。喝水我都只喝45度的呢。50度我都觉得烫嘴。今天呢又是新的一周啊，好多朋友呢多多少少还没有适应新的生活。我身边啊有很多开公司的创一代，有一些人呢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公司呢开的是蒸蒸日上。我刚才在等上节目的间隙啊，就给我朋友发了个消息，我说听说你公司又扩容了。他说哎呀小事儿小事儿。我说你看啊，在这个大环境都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别人都想着裁员，你怎么还在招人呢？我说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好，一定是福利还不错吧？他说一般一般。我说你看哈，今天呢是星期一，我想问一问你平时都是怎么激励你的员工来上班的？他说我们公司的每天早上是9点钟上班，是吧？但是我有要求，就是哪怕你接下来要出外勤，但是呢9点钟你必须要到岗，这是一个公司的凝聚力啊。我很担心，就比如说大家说放假了，这下大家就打烊了啊，放羊去了，所以9点钟必须来打卡。怎么让大家正点打卡呢？很简单，他说我一共有30个员工。但是呢我给他们设置了29个免费的停车位，一个付费的车位。激励他的员工每天早上为了那免费的车位一定要来，要不然就得付费了。说实在啊，他们公司那个写字楼停车的话，一个小时那个停车费还真不老少出呢，要是停一天的话，哎呦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好几十块钱呢。我说要不然怎么说年轻人脑子好使呢，是吧？要是给我设置这免费车位我也这么干，但凡跟我说咱们停车场哎超过多少个车位就不让进了，要收费了，我跟你讲我每天踩着点来，就为了不交那几十块钱。说起钱啊，这周还真遇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这周我不是出去旅游去了吗？短途游啊，就在附近游了游。咱先甭说我这旅游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啊，推不推荐？这次呢，吃完饭一结账，服务员咔咔一报啊，329块钱。329，这女孩子嘛，对吗？总想搞搞价，我就跟人商量，我说你看我们这桌菜啊，点都是大菜，你也不差那10来块钱、20来块钱。我说这样吧，300。结果这个老板呢，他坚持说不行啊，就是329。高低撮合之下呢，就是他越不给我便宜吧，我就越想置那口气，我就越坚定，我说你就300，就300，哎呀，吃个饭嘛，对不对？我说你看上一桌结账都打折。

0: 折了呢。老板半天就不说话了，听见了，因为我真听见上一桌结账的时候打折了。然后呢，那老板说是这吧，我们这儿呢肯定给你骂不了那么多，然后最多给你打个九折。我说那行吧，你算吧。之后呢，我就听见计算机里边传来优美的声音，329乘以0.9等于297元。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老板脸上的表情，不单单300给不了了，打九折297，他还亏3块。所以哈，我这故事呢说出来给大家呢逗一乐，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时候啊，其实真没有必要为了面子，好多人为了面子骂不下脸儿，不敢说哎呀我给便宜点吧。后来我真发现啊，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事儿我说了万一成了呢，对吧，那省出来钱不都是自己的吗？说起旅游啊，这到了旅游旺季了，孩子一放了假之后呢，好多家长都愿意带着孩子呢出去玩，看看世界，不一定说真想让孩子都长多少见识，重要的是觉得在家里面啊实在是受不了。虽然我还没到那一步啊，我有一闺蜜呢，前两天刚刚走，孩子这不是放了暑假了吗，也没带孩子上补习班，直接呢飞国外去了。后来给我打电话讲，发微信跟我讲，说特逗，一家人到国外旅游，一下飞机他家小孩啊看到全都是外国人，特别感慨，就说了一句，哇都是老外呀。结果呢，你想啊，在飞机上嘛，刚下了飞机，旁边一个外国佬来了一句，拜托现在你才是老外，你全家都是老外。哎呀，我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就是那句话，旅行的时候呢不一定能长多少见识，但是旅行当中发生的趣事啊，确确实实能让我记不少时日。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与快乐同行。

经仍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

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的，北京时间的15:50啊，又到了我们的富丽强美味时刻。经常去富丽强的朋友就知道哈，最近呢，富丽强又推出了一款新的零食，叫做原切蛋酥。这也算是我给我们家孩子又找到的一个新零食啊，它采用的是进口的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香精的添加量0%，鸡蛋的含量的30%，零蔗糖，零白砂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啊，也是零添加防腐剂，然后呢水也是零添加，零添加色素，零反式脂肪酸，听起来就很健康，关键吃起来你会觉得更惊艳。就是他现在店面里面会有那个试吃的活动，大家去了以后你可以跟他们这样讲，我想尝一下你家那个原切蛋酥，小朋友特别爱吃这个东西，真的很喜欢吃。你给小孩子吃东西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和放心。所以很多富丽强的零食呢，他们也是考虑到小孩子要吃，这一款原切的蛋酥推荐给大家。除此之外呢，还有原切的牛肉粒，也是他们家新上新的五香牛肉粒啊，精选的是牛后腿、牛零肉啊，真材实料，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整个肉质呢紧实有嚼劲儿，肥瘦黄金比例啊，香而不腻，采用的是新鲜原切非碎肉压制啊，每一颗都肉感十足，入口呢弹牙劲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紫，整个肉粒吃起来呢外酥里嫩的，肉香浓郁啊，满口都是肉味儿，软硬适中，老人小孩啊都能吃。

道大家呢在富力强还吃到过什么样好吃的零食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要说我最近推荐的啊，哎，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啊，就是我很难轻易去大量的去接受一个新鲜的事物，但是我一旦接受到了之后呢，我会非常非常喜欢，我会变成他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就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家基本上不断的就是冰冻杨梅，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呀，太热了，就是每天吧你必须得吃一点凉的，你才会觉得哇舒服了。虽然中医上讲人不能摄入太多的冰冻的食物对身体不好，但是都热成那个样子了，你还管得了那么多吗？毕竟我也不是一个多自律的人，可是我骨子里又觉得一定要吃得健康，一定要吃新鲜。那怎么办呢？冰冻杨梅真的是我发现太好的一个东西了。首先一点，我本身很喜欢吃杨梅，虽然说杨梅呢不是北方的食物，但是只要到了杨梅上新的季节，我是真的会买着吃的，想办法买着吃，很喜欢，没办法。哎呀，最刁，你有啥办法呢？然后这个冰冻杨梅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鲜杨梅

0: 速冻了，冻成冰坨坨了，吃起来的时候呢，有一种在吃冰激凌冰糕的感觉，我很喜欢。尤其是一整颗杨梅啊，完完整整的放到嘴巴里面，你微含一下，微化了之后，那个冰冰茶茶的在你嘴巴里面绽放开，那个杨梅汁就顺着就流出来了，太舒服，太好吃了。一方面我会直接把它当冰棍来吃，另外一方面呢，你比如说在家里面啊，我想喝个牛奶啊，然后呢牛奶不够冰怎么办呢，放一颗杨梅，然后再把牛奶冲进去。一方面呢，冰冻的杨梅啊会把牛奶也带的稍微冰凉一点，吃起来很舒服，然后带着一点点的杨梅的味道。另外一方面，吃完之后大家可以再继续的去吃杨梅。哎，比如说回了家之后了，哎呀热的不行了，就想喝一杯水，但是呢水没有味道啊，怎么办？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的人，放一颗杨梅。比如说我喝汽水的时候，尤其是雪碧啊，怎么办呢？不够冰，冰块满足不了我，放一颗杨梅。这个杨梅真的好百搭呀，我真的是自己在家这样吃，所以想强烈的推荐给大家。价格的话也比较适中，基本上买一大袋子，就是他们富力强的那个大袋子，你买上一大袋可以吃上个三五天的，就看你吃的进度。如果你不像我一样吃的这么猛，我有的时候买的很多，就一大袋儿，然后20来块钱，我会怎么吃呢？我会两天就直接把它干光，两天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呢说实在的啊，确实不能那么去吃冰，对身体不好。就如果说你像我刚才那样的吃法啊，然后呢就是采用多种花样的去吃的话，每天也控制一下自己的量，基本上吃个三五天不是问题。20块钱换来三五天的快乐，不好吗？就是这个冰冻杨梅啊，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买，尝过之后回来找我，告诉我你吃冰冻杨梅是什么样的感受。真的是极低价然后又性价比极高的这样一个生活好物，冰冻杨梅。
1: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2: 北京时间的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楼市一周的这样一个动态。关注的时间呢是从7月6号到7月12号啊，在这一周运城楼市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汇总一下。首先呢是新闻政策方面，运城住建局发布了运城市中心城区2026年度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告。那么低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呢调整为34234元，中等偏下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调整为42793元。哎呀，我突然这么一看，我怎么觉得说的不就是我吗？那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几个节点哈。7月6号，东方大境的7号楼二单元加推户型呢，分别是125平、136平、146平，共计78套房源，价格呢从5880元到8680元每平。那参考均价呢，基本上是在6200元每平的。这个真的是在东区来讲，这个价格挺哇塞的了，五字打头。7月9号，紫金书院售楼部对外亮相，户型呢从114平到125平，这个也是很多适龄有适龄儿童的这个家庭啊比较关注的一个项目。因为紫金书院针对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陪读的家庭啊，因为附近有很多的学校，想让孩子呢上学方便一点，通勤的时间短一点啊，每天能多休息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呢能回家方便吃顿饭，早上的时候能晚起个10分钟5分钟的，多睡个10分钟5分钟，这真的是上学的时候啊家长最大的心愿了，不然孩子真的尤其是高中孩子也挺辛苦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营销的活动啊，像城市花园呢推出了10套特价房源，户型呢从124平到136平，毛坯单价4880元到5300元每平，精装单价呢是5500到5600每平。另外呢，都市花园春天里5号楼加推推出了3套特价房源，户型呢从120平，单价呢是从每平米4983元到5183元，首付如果再加10000的话呢，可以购买精装的现房。四季春城朗园推出了3套特价房源，户型从122平、123平，单价呢分别是4999元到5250元起。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的数据啊，那么在上一周，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呢是16933.15平，备案套数129套，较上周是上涨了11.21%，套均131.26平。其实我身边啊经常就是有后台的听友，有的时候我一上节目就能看到这样的留言，说哎呀经济下行，现在谁买房啊，哪有那么多买房的人呢，光盖楼没人买。但是每周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汇总一些实时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真实的数据，因为是从住建官网上给到我们的。所以你看啊，买房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尤其是像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今年其实真的如果说啊你也观望了很长时间了，其实今年真的蛮适合买房的。你像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一些价格你们也听到了，这和24年25年比起来已经是一个较让人惊艳。

院的价格了。那么从本月的楼盘排行榜来看啊，七月份截止到7月12号，运城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套数较多的在手楼盘有晋福6号27、金星龙悦府、金星红悦府、滨湖1号、吴越首府、天宝天鹅湾悦府以及金星博悦府。其实就我们这数据来看啊，晋福6号27在最近几周，也就是最近几个月，它的销量都蛮好的，包括有一个上榜的叫做滨湖1号，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总觉得滨湖1号是一个高端盘，但实际上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如果说你不是专门去挑湖景房，大面积大平层啊，落地窗，挑这样的户型去买，其实你买普通的户型，它的价格也就是6000-7000啊。想不到是吧？其实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我也觉得想不到。我专门去看房了，然后呢，我当时觉得啊，这个怎么？因为我看刚开始看的湖景房，上来跟我讲10000多，我说果然啊，果然太高了，买不起。然后呢，我就说咱看点正常户型吧。哎，结果一问价格，哦，7000左右，这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根据我们这上一周啊整个运城楼市的情况，我们分析出，东方大境7号楼1单元精装房呢，从5月1号开盘以来，历时了73天，完成了78套的房源去化，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啊，它有一个很强的销售韧性。分析来看，精装交付标准降低了购房者后期的装修成本，叠加项目定价策略呢，相对是务实的，也是它快速去化的一个核心驱动。那目前呢，这个项目的2单元精装房源也已经加推了，单元呢叫1单元微涨，也就是每平米大概会涨个1到200块钱，但是横向对比周边的竞品，它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这个价格优势的。那么对于有置业需求并且关注精装交付的客群，当前呢仍然属于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窗口。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大姐，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

好的，北京时间的13:15啊。哎呀，每次说到房，后台的听友问题就特别特别的多啊。我只能说我一个一个来帮你们后台回复吧，有一些问题可能真的不太方便在平台上去讲啊。我们来汇总一下整个六月份运城楼市的一个月报吧。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市场的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呢是3.0，五年期以上的 LPR 3.5，和上个月是持平的状态。另外要关注到的是，6月1号开始呢，运城市购买新建商品房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了。从2026年6月1号开始呢，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网签商品买卖合同之后呢，可以申请将住房公积金账户可用余额直接划转至购买住房所属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或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账户，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另外呢，6月26号，运城住建局发布了运城市租赁住房居住标准的通告，运城市行政区域内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呢不得超过2人，人均租住使用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但具有法律赡养、抚养以及抚养义务关系等特殊情况的除外。城市方面呢，来关注一下盐湖区安义桥北初中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进行了一个公日啊，6月7号，盐湖二中呢正式开工。6月4号，汉唐戏院的2号楼主体封顶。6月27号，汉唐的10号楼、11号楼开始交房。6月28号，五洲芳华的19、20、21号楼开始交房。6月30号，云住星光8号楼开始交房。那么区域房价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跟各位分析到的区域房价呢，是参考了运城市区60家在售楼盘成交价格的啊。来关注一下目前高新区均价啊，一个均价是3834，较5月份的话呢是上涨了0.02%。西北区均价5172，环比5月呢是下降了0.1%。北城区目前均价5828，较5月的话呢是上涨了1.25%。西城区目前均价4710，环比5月是下跌了0.35%。中城区均价5229，环比5月下跌了1.4%。南城区均价5123，环比5月下跌了0.06%。姚梦湖区域呢，最近确实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区域啊。从上年的后半年开始，姚梦湖的均价目前是6464，环比5月呢是上涨了0.5%。宇都安逸片区呢，目前均价4760，环比5月上涨了0.28%。东城区均价呢7852，东城区的均价7852，环比5月呢是下跌了0.99%。东城新区啊，这个价格呢，说实在的，东城区和东城新区的价格也不那么坚挺了啊。东城新区的目前均价呢是7366，环比5月呢是上涨了1.18%。凤岗北区均价3678，环比5月上涨了0.74%。凤岗南区均价4378，环比5月呢是下跌了1.7%。东部教育区目前均价6825，环比5月份是下跌了0.04%。南山片区目前均价9733，环比5月下跌了2.97%。另外再来关注到预售方面的信息啊，6月25号呢，东部教育区湘潭1号、1号、2号、3号共计14套房。

0: 取得了预售许可证，6月12号印象南湖6号楼、8号楼取得限售证。那么房源加推方面，6月呢仅仅有东湖湾3期啊加推了41号楼，户型呢是148.67平，共推出了34套房源。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显示，6月中心城区商品房销售备案面积呢是75381.74平，备案套数567套。那么5月份的时候是760套哈，所以环比下降了25.39%，套均132.95。那么从区域来看，6月份备案量最多的区域还是北城区，以2.51万方的备案量排名第一，占比呢达到了33.28%。东城区备案量呢1.68万方排名第二，占比呢大概是22.35%。那么在上个月的楼盘销售备案套数排行榜来看，6月份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销售套数较多的在手楼盘有晋府6号2期、龙悦府、和银观海、翰林学府、五洲芳华、新马央景、箭头博府东区、天茂上林苑、滨湖1号、芳草地。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想要了解新盘的，可以来关注一下6月3号运城半岛公馆项目调整规划方案的公示。那这次方案调整主要是优化3期户型，减少大面积户型，增加小面积户型。调整优化后呢，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呢是136,186.88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呢是47,838.9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2.072%，建筑密度29%。绿地率35%，机动车停车位904个。说实在的哈，就半岛公馆他们目前就是推出来的这些公示啊、公告啊，说实在的，其实我们会感觉项目挺不错的啊。这是我们从数据上看到的一个，毕竟你看啊，密度也小，绿地率也高啊，容积率确实也比较低。我们来关注到啊，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五洲芳华最后的3栋楼19、20、21号楼正式交房，标志着全小区进入到了现房销售阶段，为购房者提供了零烂尾风险的一个置业保障。建议意向购房者呢优先考虑此类现房项目，以规避期房交付风险，并且抓住当前市场供应稀缺窗口期。那么从市场的供应端来看啊，6月新增预售房源呢只有14套，就是我们说的湘潭1号项目啊。那么叠加东湖湾3期加推的34套148.67平的这个户型，总新增量不足50套，那么同期备案成交高达567套，供应量呢不足成交量的1/10，凸显出市场呢以存量房源去化为主，新增供应呢几乎断档的这么一个现状。短期内啊，大量新房入市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购房呢选择将集中于现有的在售库存。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啊，意向购房者如果说锁定了心仪的楼盘、楼层或者是户型，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及时出手，避免呢因为后续啊同类新房竞争稀缺而错失良机啦。北京时间的13:23啊，以上呢就是我们最新的楼市引力场资讯。一方面呢是和各位整个的回顾了一下6月份的一个楼市情况，并且呢也和各位啊一起汇总了在上一周整个运城的楼市情况，宏观的哎，包括一些近期的楼市，我们都和大家方便的去讲了一下。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告诉我们了。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生活，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咯。OK，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陆队长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了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算了，还是把酒倒满吧。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7: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8: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蕴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好久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13:3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来欢迎大家，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哎 Birthday 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此次的韩国行，目前呢可能余味不多了，真的是余味不多了哈，因为今天早上呢我们又报了好几个家庭，而且这次我发现啊很好玩，哎，有一些小姐姐或者说像阿姨，她们可能会想自己去玩一下，于是乎呢就自己只身前往韩国。当然我觉得背后更多的是因为对我们109的信任，对我们运城市广播电视台的信任，对我们整个电视台这样的一个服务以及线路的规划，包括我们这次不管是酒店也好还是我们的吃住行的安排也好，都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尽情在我们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这次也是109邀请大家去韩国，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航班正式开通啊，直接带着大家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了，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需要出国踩坑，全程我们全包啊，带着各位打卡首尔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包括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一起来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还有购物店啊。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节目当中一定要知会各位啊，我们是一个购物店的性质这样的一个行程，但是呢我们不会强买强卖，包括在这一次啊完全是为了把这个价格压下来，让大家可以更高的性价比更低的价格去感受我们这次顶配的韩国之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在后台来输入韩国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我们这次购物店呢有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四个购物店，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这个新天地国际免税店、乐天国际免税店，这两个免税店呢不属于我们购物点的行程，但这次呢这个属于我们整个韩国行啊必备的行程，因为大家去到韩国大家都知道免税嘛，那就是奔着花钱去了，所以呢我们帮大家也考虑到了，不需要各位自己去攻略，自己去在韩国地图上去搜去找，去找这个自由行的时间呢去钻空子去玩，完全不需要，我们帮大家都已经考虑到喽。那我们这次呢首团限量招募30席啊，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所以各位想要去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来吧，7月29号3580就可以直接完美解锁。那这次还有个是3880的价格，3880呢如果说孩子在2到18周岁没有满18周岁，他还不属于成人，而且还要占一个床位的话，来我们这次呢是3880，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前分享一下啊，提前把这个事情跟大家知会一下，有任何问题在后台都可以留言咨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进行解答。那为什么一定要报名109专属团呢？因为首先它全程是由10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而且我们全程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划重点，一定要跟大家来说划个重点哦。我们行程是购物团的性质，全程是自愿消费，绝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我们也是要用最低的预算来解锁顶配韩式旅行。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还有首尔的晚风、烤肉、烟火、漫天星光，所以让我们一起来逃离琐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来吧，一起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现在的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输入到韩国，还有朋友在输入小分队，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把我们的链接哈、重新更新一下，也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呢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次行程为大家来带来的惊喜了。我再次强调啊，韩国这次我个人比较满意的就是它是个海景房，然后这个海景房不是说我们印象当中的像在青岛啊或者是海南啊这种奢华高端的五星级酒店 ，no， 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海景房就是我们下了楼不到100米，它就直接是大海，直接来奔跑到大海的怀抱。所以这次的行程对于我而言，它的惊喜之处就在于这个酒店。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有 bug 吗？我们这个是一个购物团的性质，但是放心啊，不强制购物，不推自费。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感受到无比美好的出境游、出国游，用最低的价格去解锁一次高性价比的顶配韩国之行，好吗？欢迎大家。说到在节目里，尤其是7月份的中旬啊，要去哪里玩呢？很多朋友就说想要去内蒙，想要去到新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比阿勒泰近、草原不输内蒙、低调到无人知的避暑小城，夏季去喝羊汤、炫麻辣烫，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了。首先，它是夏天的一个避暑大省，一定一定一定要选择这里。为什么？因为但凡说到夏天避暑啊，那就少不了云南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腾冲、普者黑，还有曲靖、普洱这样的一些小城。但这一次我们挖到这座清凉之城啊，可以说是小众到基本上没有人提过。无论是气温还是风景，这里绝对不输云南的任何避暑地了。虽然它属于云南，但地处滇川两省的交界处，金沙江穿境而过，把对岸的凉山一族自治州也是隔开了。从位置上来说啊，它呢是离四川非常非常的近的。如果说按四川这样一个地标来算的话，四川宜宾开到这里可能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到这了。所以到底是哪里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来猜测一下了。那这儿呢，它是深藏在乌蒙山脉深处的云上小城，隐秘到只有本地人夏天才会去。它的凉意可以说是相当垂直的，从悬崖上的千年古镇到恒温18摄氏度的溶洞，从世界级的水电站到万亩高山草场，再到大断崖地貌，尽显壮阔山河。当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可能第一个感受啊，就是夏季看草原，真不一定非得跑到新疆、内蒙的长线。在小城2000多米的山里，依然可以看到牛羊成群、风车随风转动这样的画面了。这里呢，还有世界第三、中国第二大的水电站，你站在这里可以俯瞰电站大坝的雄伟和金沙江碧波如镜的湖面，江风习习，视野开阔，大国重器的磅礴气势足以震撼人心。当这儿呢也有厚重的历史人文，踏进保留着原始居民的百年古镇，金沙江畔的土司记忆和古道过往仿佛历历在目，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碉楼，而且夏季还有彝族火把节，氛围也非常的好了。好了，不跟大家去卖关子了，这是哪儿呢？昭通的永善。这次就是把它这个永善呢之所以单独拎出来讲，正是因为这座小城实在是被忽略太久太久了，它的夏日风光和美食又真的很绝，特别值得专程去一趟。18摄氏度的天空之城和高峡平湖，云上马南草原是永善避暑的王牌，雨后或者是清晨，波澜壮阔的云海翻涌在你的脚下，和金沙江大峡谷构成垂直落差超过2000米的震撼场景，还有棋盘山大断崖清晰的岩层纹理，更是记录着10000年的地质变迁。而马口的溶洞群也直接成了天然的大冰箱，进入之后瞬间可以让你消暑。金沙江畔的云上城，夏日可以在这里还看火把节，它呢
是始建于明代的惠溪古镇，也是永善最有故事的地方。这里可以来探寻到最深厚的土司文化，还能看到被刷成彩色的民居，而且在五寨的彝族苗族乡，七月中旬下旬呢，会有一场高山火把节狂欢。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永善的山野味啊，从非遗美食到洋芋自由，永善的味道是高山与江河共同酿造的。而传承百年的惠溪土火锅，十余种食材层层码放，用土砂锅慢炖，完全保留了食物的本味。还有这边的羊汤，用的也是马南半细毛羊，肉质非常的细嫩鲜美啊，没有膻味，更不要说这边的高山洋芋了，你无论是炸还是做成洋芋粑粑，都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啊。所以我特别喜欢云南他们这边的一些美食，而我之前呢也在云南上的学，所以真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解锁到不一样的云南，这是我第二快乐故乡，第二快乐老家，各位期待吗？那你们就狠狠地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Hello， 14:04，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永善，它呢作为一座云上之城。云上的马南草原啊，一到夏天就成了云南的阿勒泰了，随处可见的风吹草地见牛羊这样的一些美景，而且还有棋盘山的大断崖，更是有着令人惊叹的云海奇观和断崖地貌，还能去明子山看中国第三大的西洛水电站。马南草原，它呢作为2700米的云上草原，是云南夏天最被低估的避暑秘境。它呢地属于马南苗族彝族乡，拥有21万亩天然高山。

草场，这里啊，牛羊就好像棉花糖一样散落在草地上，让人可以肆意的去享受剩下的满目翠绿。那由于海拔比较高，夏季的均温呢只有18摄氏度哦，晚上盖被子都会觉得好像能不能再加一床被子呀，完全就是那种本地人私藏的消暑宝藏之地了。这里的草原视野超级开阔，草场上牛羊成群，就好像五彩珍珠散落的绿毯上一样，你还可以看到风车和云海同框这样的一个壮观场景。所以啊，在这样的场景之下，就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想到了风吹草地见牛羊。而且啊，马南山是观赏云海的绝佳地点，特别是雨后或者是清晨，云海翻涌于脚下，和金沙江大峡谷构成了落差超过2000米的超级震撼的画面。首先来说一下棋盘山大断崖，这呢是海拔3199米的永善屋脊，它呢藏在高山草甸和33座风车之间，是永善最高点，而且崖壁陡峭耸立。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即使如此，岩层的纹理清晰如夜。站在崖边，云海翻涌于脚下，而川滇群山的轮廓在远方铺展，于是书里啊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豪迈啊，在这里被具象化了。难想象在这里有多么的舒服哎，尤其是在山西运城我们这个盆地如此炎热的情况之下，好想在18摄氏度的永善感受一下它的凉爽啊。那在这里呢，还要去一下明子山，它被称为是金沙江畔的花果山，和县城隔江相望，也是观赏西洛渡甸水电站的一个绝佳地点了。虽然这永善它很小众，但是啊，西洛渡水电站的来头可不小，它是世界上第四、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单是坝高就280多米。而登顶明子山的观景台，就可以俯瞰水电站大坝和金沙江水库的全景。西洛渡水电站哦，这个名字可是要记住了，世界第四、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坝高就280多米。尤其到了夏天、秋季这样汛期泄洪的时候，太壮观了，万马奔腾的水流从大坝倾泻而下，尤其是傍晚去的时候，还有夕阳的光洒之下，画面非常的绝，完全可以感受到大国重器的磅礴气势了。而且明子山呢还是永善人气最旺的水果采摘地，毕竟啊这里常年光照充足，而年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所以一年四季啊都有果子吃，夏天到这儿可以来摘葡萄、黄金梨等等等等，特别是这边的夏黑，真是我们吃到过最甜最甜的葡萄了。那你要说跟咱这边的飓风相比的话，各有千秋。好啦，总之呢，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景色等待各位去解锁，也有很多很美味的美食，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稍后的节目继续来锁定 FM 109，一起去旅行。稍后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区的14:19，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云南永善。然后说到这个永善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觉得比较陌生，因为没有听过，因为它太小众了。所以今天哈，真的值得各位拿出本和笔，或者拿出你们的录音，好好的把我们这档节目来用耳朵、用心灵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哇哦！什么感觉？就是立马出发。来，如果你喜欢徒步的话，一定要去一下永安湿地。它呢是藏在永善县临镇的群山之间，而且这里的海拔差不多就2300米，还被称为赵通小九寨。夏天正是露营的最佳季节，这里设有专门的露营区域。湿地的水源来自于地下水和山泉水，常年不断，于是形成了一片稳定而肥沃的绿洲。这里呢是黑颈鹤、灰鹤、绿头鸭，还有赤麻鸭，很多。

种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夏天呢也有很多留鸟在这里繁衍。大海子是永安湿地最核心的区域，而且啊高山环绕，水草肥美，湿地森林草甸相互交织啊，除了夏季还能在这儿找到很多菌子。还要去一下马口溶洞，在永善岩金沙江分布的石灰岩山体中藏着中国最神秘的马口溶洞，夏季均温18摄氏度，进入洞内呢可以立即来消暑。22个溶洞，近1万米的牛郎织女洞，整齐如人工砌筑的地下长城，还有高达20米的钟乳石，哎呦，总之看起来就好像宜家少女百褶长裙，用手敲击会发出编钟一样的音乐声。牛郎织女洞呢，也是溶洞群的必看。两洞一水一汉，织女洞是水洞，而洞内同样可见地下长城奇观，而且这里因为游客去的少，所以至今呢都保持着最原始的模样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云上之城漫逛，而彩色小镇高山彝族狂欢，永善的人文就藏在金沙江畔的小镇里。惠西镇可以看到彩色的民居，而藏丰县呢，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五连峰，7月中旬在五寨彝族苗族乡更能看到一年当中最盛大的彝族火把节活动，氛围感非常非常的浓。来说在惠西镇，它呢是在永善的东北边，而金沙江和惠西小河交汇处啊，那这座古镇建于明洪56年，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时候这里叫窝心里，明末清初因为商贾云集而改名兴隆场，清代又因为西边桧树繁茂，所以定名惠西。惠西曾经是彝族土司领地啊，保留了土司文化。在清朝代的后期，汉族地主萧氏修建了碉楼，这也是啊全金沙江边仅存的石砌碉楼了。现在整个小镇的房屋啊都被刷成了5颜6色，配上巨大的彩绘墙、彩虹楼梯、七彩隧道，就好像步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一样。要说到这儿呢，一定要强调一下他们的火把节，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前后啊，这里呢就将迎来一场高山火把节狂欢，它呢也是彝族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了。彝族同袍换上了盛装，举行取火祭火，而且会祈求丰收和平安。夜幕降临之后呢，人们围着篝火跳起来欢快的舞蹈，火把也照亮了整个高山草甸，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场会非常的热闹，甚至呢还可以做蜡染、刺绣等等这样的一些非遗项目了。来吧，说一说这里的美食到底有多么的好吃啊！永善的山野之味，在这儿呢能吃到最地道的土火锅，还有肉质细嫩没有什么膻味的羊肉，木桶鱼和椒麻鱼也很好吃。这儿得益于永善的水好，高山滋养着小羊，而且啊这边出产的花椒洋芋品质也很高，没有一点科技与狠活，全都是食材的原汁原味了。说一下永善炸洋芋啊，在永善呢，从县城老街到高山村寨，炸洋芋摊是无处不在，而这里的洋芋都来自于海拔1800到2300米的高山土地，个头小，很适合拿来去炸它们，也适合做成洋芋粑粑。怎么做呢？就据说是煮熟捣泥捏成饼来油炸，外酥内软，配辣椒面真的是一绝了。而洋芋削皮块直接呢放到油锅里面炸到金黄，反正我以前在云南上学的时候，这个狼牙土豆啊等等一系列的非常的好吃，1块钱一份，完全可以去让我们有着少年时期青春期对这些小零嘴儿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最具象化的理解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针对于你们对永善有什么样的好奇，对云南又有什么样的标签，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一直到后台来聊一聊。当然在今天节目里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对韩国感兴趣的话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让我们7月29号一同来出发韩国。各位，这里是 FM1019，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4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4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4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1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4: 衰竭，甚至死亡。
1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7: FM 1019，
1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开始一直到周末的时间段吧，周五左右，咱们运城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小雨转中雨，小雨转中雨啊，雨天为主。所以说要提醒各位老铁，一方面呢，这样的雨天到来对于缓解最近的高温天气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另外一点呢，夏天的时间段有的时候会突然下起这样的一个啊暴雨，就是相对来讲吧，是突然的这样的一种强对流天气，也是希望各位老铁一定要格外的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7，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大家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欢迎大家在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啊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周一下午，继续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来支持和关注亲爱的你了。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不可以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在节目当中呢来签到打卡了，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达令达令或者是留言打卡都是 OK 的。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朋友们啊，那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呦耿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在步入这样的一个夏天之后，咱们运城好像因为本周要入伏嘛，对吧，好，我记得周三还是周四就要入伏了，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天气啊热的是天数啊是比较早也比较多一点啊，我也确实感受到了，其实往常可能在入伏之前吧，咱们运城哎怎么说呢，平均的气温应该是在30度左右，可能就是31、32啊，要么就27、28，但是今年呢很早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就突破到35度以上，所以这个天气呢确确实实是比较热的啊。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老铁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工作。好的消息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前向大家预告了，就是说在本周的后半段，也就是说我们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周五之前呢，咱们运城呢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而这次降雨的过程的时间和范围比较广，然后呢这次降雨呢也会带来温度的下降啊，可以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从30度啊直接就到了24度左右啊，是一个非常凉爽和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话不多说了，天气是一方面，我们着重的还是要走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婚恋的主题啊。在这个暑期来临之后呢，咱们的婚恋呢确确实实步入到了一个啊和天气很相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天气很热啊，很火爆很热，但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婚恋啊，因为我也去咨询了一下，包括现在在运城的其他的一些婚恋机构啊，包括我们在内，好像步入到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冷淡的时期，大家对于婚恋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边不是太积极，不是太主动。仔细想一想也确实，因为天气这么热嘛，对吧？之前呢我们有一位老铁说过，这么热的天能化着妆陪你出来，那一定就是真爱了。所以大家在这个热的天的时候呢就容易犯懒。我以前会说冬天不是容易犯懒嘛，是吧？冬眠冬眠啊。但是想一想冬天嘛，咱们说句不好听点的，你穿的厚点还能够抗寒，但是夏天呢您就是脱了个警管，该热还得饿啊，该热还得热，不是该饿还得饿。所以最近呢天气也比较热，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相亲啊各方面的不是太上心，这个耿老师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有一些人呢，他还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边能有一个啊相爱的人一起来陪伴，比如说去旅旅游，去出去逛一逛啊，去一起品尝美食等等的。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会满足小部分群体一言择偶的需求。如果您想要脱单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共是两种，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一种是在微信上的右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的右下方有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文字报名。两种方式我们可以随意切换，但是耿老师建议大家可以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欢迎我们的听友耿老师、大宇老师，周一下午好，打卡打卡，欢迎清风微许，达令达令了。

0: 请跟我上，坐下，坐上我的副驾。
1: 嗯，
2: 坐下，坐上我的副驾，跟着心爱的你一起探讨情话，人们世界互动话题，闲聊吐槽，时尚方向，绿色无公害。
3: 好好谈恋爱，恋爱好好谈。
4: 我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我不希望余生都是回忆，我想余生每天都是你，我爱你。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无

好的，那么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然后我们看到亥州专线说，耿老师，在亥州打卡签到了啊，感谢感谢啊，各位打卡签到的一些朋友们啊，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说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啊，其实在感情当中，门当户对确确实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最优解，但是之前就有听友就一直和耿老师在聊这个门当户对，我也是在跟他不断的说，我说如果你在婚恋当中，尤其是在恋爱当中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哎呀，怎么来说呢，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但是耿老师也要把话说在前边，不是说代表所有的门当户对一定是恋爱当中的最优解，这个话听起来看似是有点矛盾，是吧？你看，你一方面说恋爱当中我们就一定要找门当户对的，但是你又说门当户对不是最优解，这个该怎么解释一下？我就拿最近我们听友呢给耿老师给我们节目组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跟大家来，是吧，来讲讲这个门当户对为什么它不代表一定是最优解，说啊门当户对就一定是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婚恋当中门当户对它一定是最怎么说呢，就是最适合结婚的一种发展的一种模式，因为你们两个人从收入到家境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说你看我高攀你，也不存在说是吧我下嫁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两个家庭在过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地位啊包括心理的一种很多的这种感觉是平等的一种状态啊，不是让外界感觉到你看我是图是什么，对不对啊？所以你看

很多的一些听友啊，就说这个门当户对很重要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呢跟我说了这么一个事，我觉得挺有感触的，他就牵扯到了一个门当户对的问题啊。咱这个是一个男嘉宾，是我们后台报名的一个心跳计划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男嘉宾，一个小伙子，在我们这儿呢也是报名了一段时间了啊。就在上个月吧，父母呢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嘉宾啊，然后呢。就给这个小伙子就说了，说这个女孩子是跟你一样都是体制内工作的，性格呢也不错啊，家庭条件呢和咱们家呢旗鼓相当，还不错，对方父母呢也是有退休金的，就是说白了父母看上了，那就是父母看上这个女生了啊，就是说你去吧，我这边都给你铺好路了，哎，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于是乎呢，父母呢就把这个女孩的微信，你看这父母已经做了很大的前期的工作了，就直接给他的儿子了。儿子呢就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人家也女生也加了，加了之后呢，哎，两个人呢就开始聊天了，对不对？就是当下最普通的或者说最正常的一种反应了。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微信的截图啊，小伙子加了微信之后，这边哎就问他了，今天下班了吗？啊，他隔了大概这个女孩让我看一下，两个多小时吧，刚下，就这俩字儿。然后呢？我们这个小伙子呢就立马就问他，就是不能说秒回吧，肯定要比这个小姐姐回复的这个频率速率要快很多，就是说啊，双方父母是吧，让咱们俩见个面，他说哦我知道，那我们不妨这周末找个时间出来，我请你喝杯奶茶吧，意思就是喝个饮料当下见个面。这个女孩呢又过了一段时间说再看吧，最近呢有点忙啊，鉴于小伙子想都是体制内的对吧，可能最近呢确确实实这个工作手头上的工作比较多，有点忙，哎，就算了，就把见面这个事儿呢不妨我们再往后放一放。于是呢，那我们就用微信先有的没的先扯一扯嘛，就聊到什么呢，上聊星座，下聊工作，中间聊旅游，是不是？说到旅游呢，就是我们这韩国游，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去韩国啊，开个玩笑，因为这是上个月的事儿啊。结果呢这个对方呢，哎呀还是那个吧，一回复的速度慢，第二呢字数很少，第三呢给人一种爱搭不理的感觉啊，这是非常明显的。我给大家说葛老师你怎么能感觉到呢，我告诉你，人不是傻子，这个人对你有没有兴趣，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哎呀从聊天当中呢就能看得出来，对不对啊。于是这个小伙子啊看到这之后，这个小伙子就说，我呢就当下直接就给父母说了，说我们不合适啊，把这个聊天记录啊就直接让他的爸爸妈妈看了。结果呢啊，我们这个心跳计划的嘉宾就说到一句话，让我确实挺有感触的啊。他的父母就给他做工作，说女孩子嘛矜持慢热，聊聊就熟了啊，你多主动一点。更难受的是啊，这个父母呢就不断的在做这个小伙子的工作，是吧，就说人被动一点怎么说，印象都是可以的，我都帮你打听了，哎，你再主动一点。其实说到这儿我就大概明白了，是吧，父母看重的是条件，你呢感受到的是最直观的那种女生反馈，因为毕竟恋爱是你在谈，不是父母在谈，没错，是不是？父母介绍的绝对没毛病，绝对的门当户对，条件是不会骗人的，是最合适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反馈也是最真实的，也不会骗人。两件事捏在一起，是不是这个门当户对啊，就不是那么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了。其实你看，我们想一想，父母的那代人啊，在相亲当中很看重门当户对的，也很容易先把门当户对当做恋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条件，工作稳不稳定，家庭条件差不差的太多，父母呢有没有负担啊，买房压力大不大，城市离得远不远，哎，但是门当户对只能说现实成本比较好算，不能说两个人很适合谈恋爱，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门当户对不见得是恋爱当中的一个最优解。因为即便你们两个人家境不错，比如说工资差不多，不代表能聊得来，即便两个人的家庭非常的接近，也不代表着他愿意去了解你，父母觉得体面不代表你跟他坐在一起就会觉得舒服，对吧，现实里很多婚姻看起来都没有太大毛病，可是两边家庭差不多，工作也都稳定，房子也有，真过到一起吃饭没话说，回家各刷各的手机，谈及家务孩子老人，谁都觉得自己委屈。还有一种更现实的情况，两个家庭确实门当户对，但是门当户对是压力呀，双方父母都没什么积蓄，老人身体一出问题，年轻父母要一起扛医药费，孩子要上学，要报班，要换房，钱不够的时候，矛盾都从账单里出来了，尤其是沟通能力差的人，在这种压力下会显得更难看。所以门当户对到底是不是婚姻的最优解？

0: 我们在今天的恋爱好好谈呢，想问问各位，您觉得恋爱当中门当户对是一定要找那种啊，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还是说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之上，最好能达到精神上的契合呢？您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15:05啊，我们再聊最后的一个段，下段呢就跟大家来聊聊嘉宾的事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门当户对为什么不是婚姻的最优解呢？就是说，好是好，但是不代表门当户对就一定是两个人很合适，对吧？因为这个门当户对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您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只代表说你们两个的家庭是接近的，但是它不能说明你两个人，是不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是哎能不能匹配得了。咱们这个相亲啊，各位听友啊，一定要分清楚两个事儿，一定要分清楚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叫条件匹配，一个叫什么呢？叫关系匹配，对不对？那么条件匹配，这个大家都了解啊，纸面的信息合适嘛，那也就我们所说的，对不对？这个门当户对，房车、工作、家庭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叫条件匹配。关系匹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婚恋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啊，什么叫关系匹配呢？就是

对方不管是男的他还是女的他，是吧，他愿不愿意和你沟通，他愿不愿意见你，他愿不愿意给你正向的反馈，这个很关键的。但是咱这个父母呢，对不对，因为他对呀，咱们也能理解，他只能判断一个嘛，那只有我们前面的叫条件匹配，那么后一个关系匹配只能你自己感受到。所以父母说的这个条件不错可以听，但是你不能说把这句话咱就理解成为他适合你啊，这哎父母说这个条件挺好的就结婚吧，不是这样的，条件 OK 但是不代表就很适合结婚啊。其实葛老师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就是很多时候在相亲当中啊，尤其是女生和男生的需求是不对等的，所以很多相亲里的很多痛苦啊，或者说一些不愉快，就来自这种所谓的需求错位啊。就是你认真来的，你想脱单，你想稳定，你想找一个继续发展的女生，所以你会认真聊天，你会认真见面，认真考虑能不能在一起。但是人家女生未必是有同样的需求啊，对不对？人家女生也许第一，我可能就只是完成任务，我不是认真来的。第二呢，我不是代表着我最近这么迫切的想脱单。第三个呢，啊，即便是我最近有点想脱单，那么我也说可以先和你短暂的聊一聊，见一见，并不代表往后跟你发展任何的可能性，对不对啊？呀，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啊，相亲过程当中啊，又出现出很多的一些问题，比较复杂，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哎，就像我们这位老铁说的，说他可能只是被父母催了一下出来应付，是吧？也有可能同时好几个相亲对象正在比较哪个相亲的条件更好。是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我们从各方面来讲吧，以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我的观点是不太赞成一个人同时相好几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道德的一种表现。但是我现在不是这么认为了啊，我认为这个事情啊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相亲当中是一种很正常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们两个人单纯的只是相亲，还没有确定关系，那么人家同时见好几个或者是同时相处好几个没有问题，这叫良性竞争，或者说人家这属于自我选择啊，不管是男他还是女他，你们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们相亲当中感觉不错，对吧，你呢也同意和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确定关系来谈恋爱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和其他的追求者要保持距离，这就是我们说的成年人的边界感，这就另外的一个衍生的话题了。所以呢今天呢就和大家多聊了聊，聊了这个是吧，我们这个相亲的门当户对的问题，因为这确实我们这个老铁在上最近这段时间吧，因为这个事儿呢也确确实实比较烦恼一点。父母呢一直让他和这个女的聊，他很拧巴啊，就他最近给我一直反映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很拧巴，就是说他和这个女的可能就压根就不可能，因为这个女的太冷淡太冷漠，就不是他要找的那种类型，对不对？但父母一直拿条件在说话，所以我就跟他就这么讲，我说婚姻是最终还是你来承担啊，你如果心里边对于这个事儿确确实实很膈应，或者是就压根对这个女的，因为她前期的聊天的这几个小时的回复慢啊，各个方面呢，你已经对她的印象不好了，那我就觉得就此打住就行了，好吧？而且你的聊天截图跟老师看了，我也觉得这个女生对你来讲可能也不是那么感兴趣，那么感冒啊。那与其这样，那我们不妨再去找，是吧？因为门当户对条件的又不是只有她一个，还有其他人啊。那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既门当户对，那相对来讲和你也比较有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很投机的这样的一个女生，那么会不会这样会你更容易一点，或者你更愿意付出一点呢？啊，所以回去之后跟父母讲清楚啊，讲清楚，因为婚还是你要结，如果不幸福了，他们买不了这个单的，而且有可能你还会责怪他说，你看我就告诉你我和这个女生就不行，是吧？你非要让我俩谈，结了婚了现在要离，那怎么办？父母也不愿意孩子在这方面栽个大跟头，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怕父母伤心，自己的幸福自己做主，该是吧，决断时就要决断啊。欢迎进墙，那么打卡签到啊，还有我们的这位橙子玉英啊，说韩国是吧，那么韩国呢今天早上我们开会具体了解了一下，好像还有少许名额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韩国两个字，因为在月底就要走，今天已经13号了，加上如果您要办签证的时间大概一个礼拜，算下来也就没几天了啊。所以各位老铁，如果和家里边的人商量好了，或者说自己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尽早的去报名，毕竟名额随着这个上个礼拜一周的宣传，如果这个礼拜到了19号，也就我。

0: 本周六可能这个要封团的话，再想报，那么没有名额会非常的遗憾，抓紧时间吧。
1: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吗？不应该这么说。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君。日为朝，月为暮，君为朝朝暮暮。
2: 关于爱的回忆是
3: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Wonderful girl.
2: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FM 一零一九。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的话呢，65到85公斤有正式工作稳定收入的，在运城盐湖区优先。
1: 对，这个照片我们看到了啊，很漂亮的一个姑娘，那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姑娘。怎么形容呢？那就是漂亮吧啊，条件很不错，本科学历啊，又是家里的独女，父母我看了一下，我刚大伟老师也介绍了一下，世代从医啊，哎呦，这厉害，但是她。我在想，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受这个父母的这个从小的熏陶，是吧？如果你看啊，打个比方吧，就是我爸是医生，我妈还是医生，
0: 嗯，
1: 我大概率还是医生，因为我身边有一个伙计就是这个情况，
0: 哦、
1: 他妈就是中心医院的医生，他爸是就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的医生啊。你看你家这，然后他现在在上海，也是做医，但是他不是医生，他是做医疗器械的，卖这个的啊，反正也和这挂钩吧啊。但你看。他和我这个朋友有点像，父母都是医生，结果他自己不是医生啊，是做这个销售的啊。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姑娘，90年的。哎，我看，哦呦，下边还有一张照片。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99年，99年9月份啊，9月份来，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先到先得了啊。哪个先问，我们就先介绍给哪个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97年的，就比刚刚那个大两岁，97年8月份的生日。
0: 哎，
1: 165的身高，120斤左右，高中学历啊。
0: 对，现在是自己在做公司，主要呢是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一些啊。所以说
1: 97年创业自己做公司。
0: 对，你别看学历不高，但是人家自己创业嘛。年收入的话呢，就是一个10万加吧。未婚，
1: 嗯，
0: 然后家庭成员呢是妈妈、姐姐和弟弟。姐姐目前已经结婚了，妈妈呢之前从事的也是销售方面的工作，名下呢有车无房。那自己的这个才艺爱好就是看比赛、演唱会、爬山这些能放松能开心的事儿。他择偶要求的话是身高在1米8左右，收入最好在10万加，最重要的是要有眼缘、有上进心。
1: 这个女生啊，我跟大家就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因为看了照片之后直白一点，因为她本身自己在做生意嘛，对吧？人家开公司做生意，收入也高，所以她肯定对于男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是有一定的看重的。我这么讲，大家应该明白。如果你也是做生意的，那我觉得在年龄各，或者说你们家里边有个家族产业，甚至哎，我觉得体制内的各方面吧，可以考虑考虑。对吧，各方面会比较适合。97年应该是属牛吧，是吧？
0: 对，但这姑娘的话大家得知道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很在意学历，她可能达不到。
1: 哦，对，她是高中学历。
0: 高中学历，所以说人家其实说实在的，如果论社会经验，你说不定都没人社会经验高呢。
1: 那肯定。
0: 你想高中学历也就意味着高中上完之后人就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啊，也混出点小名堂了。
1: 混了。啊，那混的都个人开公司了嘛，那是吧，那厉害的了啊。好，我们再来最后关注一位姓高的女士啊。高女士呢是93年生人，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段介绍的这个年龄最大的一位，12月份的生日，1米60的身高，58公斤啊，学历呢也是最高的，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她现在是在咱们这个运城的博物馆工作啊，在博物馆，就是咱们盐湖区人，盐湖区工作，收入呢就是体制内的，应该就是7-8万左右吧，啊，没有结过婚，
0: 嗯，
1: 家里边呢姐妹仨，她是大姐啊，下边还有俩妹妹啊，除了父母以外，父母呢都是以做生意为主。个人名下呢现在呢是跟着父母住，车房还没有。咱们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择偶标准吧，想寻找一个学历是本科及以上，身高在1米70以上，年龄相差5岁以内，93年，就5岁以内的话呢就是98年属虎的，是吧？或者是大
0: 姑娘大一点吧，我觉得
1: 就是小嘛，小到98，大的话呢就是到90年，我觉得就差不多。
0: 88年
1: 啊，工作稳定，要在运城安家，他不找外地的，就不聊异地恋，这个都不考虑，能聊得来，有上进心，未婚男士，好吧，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最后一位女嘉宾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三位的女嘉宾的资料啊，然后大家可以来消化消化，琢磨琢磨，有兴趣感兴趣的可以来直接电联我们，电话2339100啊。哎，我们胖托尼打了一个先问，打了一个问号，什么意思啊？先问什么意思啊？没有理解啊，这位吃瓜群众胖托尼啊，这没有理解啊。

0: 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我都会听，你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一伙的。
1: 大家好，我是西特计划报名嘉宾贺景。

0: 在这样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
2: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8: 真的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2: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10: 有我，
2: 有我，
13: 有我们。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5:3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上一时段呢，和各位聊到了几位女嘉宾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以男嘉宾为主，各位来看一看啊，哪些男嘉宾，如果说您觉得还蛮符合您要求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咱们的徐先生，徐先生是1995年生人，1米8，哎呦这大高个啊，体重呢是150斤，大专学历，目前的话呢是做房地产销售的，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0万+，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就是父母，父母目前呢是自由职业啊，有车，然后老家呢有自建房，平时呢喜欢吃美食。他的择偶标准啊，其实写的蛮笼统的，就是不要太胖，然后这个人明理就行。所以整体上来讲，他其实对女生的要求呢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一般男孩子啊就是这样，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可能更多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只要啊体谅啊，说话的时候能沟通啊，能正常交流啊，别总是闹小情绪，他觉得就够了啊。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位呢是穆先生，穆先生是

0: 1991年生人啊。刚才不是有一位阿姨应该是问说有没有九零后未婚的男生，这男生您听一听啊。穆先生呢是91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1米7，然后呢体重是150斤，高中学历，然后呢他自己是打饼子的。说实在的啊，我现在真觉得吧，什么工作都不如自己有一门手艺强。这真不是为家这个咱们嘉宾找补啊，是我真觉得当下什么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像我很多朋友啊，你看真是，我觉得他们也很可怜，就30多岁了在私企上班被裁了，还有一些呢在大城市打拼的可能一优化被优化掉了。你这些你常年出入在写字楼办公楼里的人，你真的是被优化掉之后他觉得很难，就到了那种上有老下有小，你一旦没有工作一下子就断档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有本事的人，自己掌握一门手艺的人家到哪儿其实都不愁。咱这位听友呢就是打饼子，他自己写的资料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哥哥，父母务农，名下呢有车但是暂时还没有购置房子啊。喜欢听歌，他的择偶要求呢是30岁到33岁的女嘉宾。Love you。基本上像这样的男生啊，你只要跟他提不过分啊，就普通要求的这种，你说哎呀结婚要在运城买个房，我觉得他首付一套房应该不是问题啊。所以你看就很多家长如果说在给子女择偶的这一方面的话，一般会比较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我都可以替男嘉宾帮你解答。他在运城住，他成家了，他能没套房吗？老家的房必然是老家的，跟老家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家长比较操心这些问题，作为主持人来讲我们见得多了，跟嘉宾打交道也多了，这些问题我们有时候都能帮大家回答。能力肯定是有，但估计也就是首付的能力，这个您自己考虑啊。我是在现在能够全款买一套房的家庭不多，少说咱就是说你要买商品房好一点的怎么也得大几十万吧啊，正常一般哎呀得2代人共同托举吧啊。来吧，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杨先生啊。杨先生是96年生人，身高1米74，体重170斤，高中学历，现在是一名挖机司机，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9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之外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父母呢目前在外地打工，有车，然后呢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打乒乓球。他的择偶要求就是朴素温柔善良，但是有一说一啊，咱这杨先生长得确实还挺帅的。年轻小伙子啊，挺青春挺活力的一个。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位呢是王先生，其实我挺希望大家都关注咱这王先生的啊。王先生呢算是大龄男青年了，因为88年了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也说过他的资料，身高呢1米73、74，体重呢140斤，大专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在建筑公司负责消防安装，就是项目经理吧，消防项目经理啊，现在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7万+，没有过婚姻。这样很多后台啊有一些女孩子可能晚婚的就可以来关注一下。88年未婚啊，说实在的这种条件不好找。你好多女孩我们也联系过，很多女孩说哎呀我自己都没结婚我也找一个没结婚的，说实话你也得挑啊，你要是不能够接受比自己小的，88年的王先生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家庭成员呢是母亲，然后一个哥哥一个妹妹，目前名下呢是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打篮球，择偶要求呢1米6以上，不要太胖，大专以上文凭就可以了。最后一位黄先生，黄先生呢是97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呢14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国企的一名员工，在01县，年收入就是7万元左右啊，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和姐姐，姐姐已经结婚了，爸爸呢是公务员，妈妈呢是自由职业，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散步读书学习。这黄先生呢一看啊就是非常非常本本分分的一个男生，这平时呢喜欢读书，也看起来就比较文静一些，不是那种特别闹挺的。其实之前我们知道他资料的时候他当时还在考试，现在呢一看应该是 考上了，他自己的资料做了一个调整啊，国企员工，工作已经非常稳定了，在01有全款的房车，没有贷款。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1.6米左右的，人好善良顾家，那希望在01呢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父母人品好就可以了。小伙子说起来啊，我觉得比之前提交资料的时候要帅气很多，因为整个人看起来自信了，而且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45。那么通过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两个段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嘉宾的资料啊，有女生也有男生啊，男嘉宾和女嘉宾，大家可以自己呢消化消化，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因为这种事儿还是要本人去，因为很多听节目呢，我们能够理解嘛，很多的这个嘉宾呢，这个时间段呢，他都在上班，都是父母啊或者朋友听了那么一耳朵，就觉得哎呦，这可能和我家的谁谁谁比较合适，于是乎呢就代为转达。可是转达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如果隔了那么一层人，在表述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表述不清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觉得这个人合适，您是想代转达的话，哎，可能在某个环节你自己觉得，对不对啊，某个环节你可能拿捏不清楚的话，一定一定要在这里边把我们要问清楚，因为我们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一种乌龙事件了啊。啊，我口误，先问先得是吧，先到先得，其实也是先问先得，你先问的是吧，我就先把这个嘉宾介绍给你啊。因为我们这边我尽量的不玩那一套，什么那一套呢，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啊，比如说这个男生他我们匹配了，不同时给两个人再额外的匹配其他的了啊，这个我之前是吧会有，现在不这样了，还让他们专心致志的先针对一个慢慢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最后的那个恋爱的话题是吧，我看到有很多老铁人在回复这个事儿，说门当户对啊，最好还是按这个走是吧，怎么都是有一个听友的观点是吧，我是支持的，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尽量找门当户对的，但是不是说门当户对就一定是恋爱的一个先决的这样的一个最优解，对吧，就是一定是他们就能成，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条件匹配和关系匹配是吧，要同时达成，我觉得这个事儿才能成，条件匹配了但是关系不匹配，那我觉得你也不要是吧为了某一个而去委曲求全，那或者说为了父母或者是为了什么样都不合适，因为幸福还是自己的。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耿老师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韩国游这个事儿吧啊，因为在后台呢大家在输入这个韩国游也比较多一点对吧，我们跟大家来最后的来说一下，具体的出发时间呢是7月29号啊，也就是我们7月末。那么这个时间的考虑呢，一方面呢还是考虑到孩子的问题啊，这个暑假呢是吧，很多的一些父母呢还是想让孩子能够多玩一玩多逛一逛，所以前一个月呢我们都理解了啊，一个月呢给孩子报一些辅导班啊补习班呢啊，所以说7月份呢看似孩子放暑假，其实孩子都挺忙活的是吧，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月呢先腾出来，我们定7月29号出发。那么这次韩国游呢，相信在是吧，就经过一周的这样的一个酝酿和宣传，大家也大概的知道了，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团。哎，我们这次呢，从这个旅游的这个路线的设计呀，包括这一次这个能给大家服务到位的一些明面上的东西是吧，就你看到的住宿啊食宿啊等等的，都是在目前咱们运城市面上很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团了，价格呢3000多块钱，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是吧，然后您输入韩国两个字儿，输完之后呢都会出现很就会一个链接，您打开之后呢就来看看，就为什么外边也有这个韩国游是吧，我们敢说很多地方都会有，为什么一定要报我们1019的韩国游呢，对吧，我就跟大家说3-4点吧。第一个呢是有我们1019的主持人，但是具体是谁目前呢还不能给大家来说，我们是吧卖个关子，亲自带队全程把控细节啊，这个主持呢就是给大家其实说白了为大家来服务的第二个导游吧是吧，那么我们给大家所承诺的餐饮啊景点啊住宿的这个标准啊都是绝对的原版啊，叫原版原漆是吧，绝对不会掺和任何的这样的一些水分，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啊，很多一些旅游都会说呀赶时间是吧，赶来赶去的，咱们这个不慢下来啊，把沉浸下来，另外就是不强制购物，我有一说一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次呢确确实实韩国游是有购物点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我把有些事儿呢我们说在前边，别到时候出来了是吧，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这样，说在前面我们是有购物点的啊，是有，但是只是带您过去，至于买与不买
您自己说的算，是不是啊？不强制购买。但是我说实在的，如果我去了韩国那个地方啊，我肯定想买点东西，因为它不比国内嘛，是吧？你能人生有几次能出国去旅行啊？说实在的，到了那之后啊，我买点化妆品啊，买点什么小吃啊，啊，买点纪念品啊什么的，是吧？那在外边买，你怕被宰，那么我们给你带一个地方很有性价比，集中在这儿买，是不是？好，那么说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您自己输入韩国两个字自己去看啊。因为这里边它不像国内游嘛，你说走就走了，这里边还牵扯到一些签证啊，这个是吧，护照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对接了一下，给我们很多主持人说到这一次呢已经报了啊，只有少许的名额了。这周十三，今天十三号，这周应该就到20号了，是吧？20号，下周就基本上就要出发了，所以这周包括下周的前半段，应该就是报名的这个截止时间了啊！如果您心动的话，就一定要行动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周二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间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加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到我们的节目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

0: 动一下啦，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喽。欢迎大家，我们有位朋友每天都在这个时段就经常性的问到一句话，说运城是不是离着大同就不远了，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回答过他了，但是他每次来都还问这个问题，有懂的朋友也可以去我的抖音直播间给他科普一下。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你看孤山就说了不远，900多公里吧。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向我们这些朋友把内容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的。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新车落地就贬值，现在买车真的值吗？你们觉得当下买车这件事值不值？哎，大家都可以来探讨一下。就网上有人分享，买车是最差的一笔投资，普通人买车只亏不赚。有些朋友觉得很有道理，现在新车落地就贬值，自己想买车的决心呢都动摇了。买车到底算不算投资？我们现在到底要不要买车呢？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下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公屏上了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话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来关注到猛士的 X700 官图发布，那在7月10号的时候登陆了工信部的第409批公告，正式的发布了它的官图，作为 X 系列的首款产品，新车补齐了品牌在中大型家用 SUV 市场的关键拼图。那至此呢，猛士形成了三条非常清晰的产品线，917系列主打硬核越野 ，M817呢面向全能的家用硬派场景，而采用了承载式车身的 X700 呢则聚焦的是城市轻用户来选择这款车型啊，兼顾了日常舒适和轻度的越野能力。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一飞，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时段呢关注到的是车圈热搜榜，猛士 X700 官图发布，这款车呢将会搭载的是插电的混动系统，采用800伏平台和68.1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兼顾了低能耗和长续航，车顶配备了896现在的激光雷达，延续了和华为的深度合作，以高阶智驾辅助全地形能力。哇，太棒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再来看一看哈，新款的问界 M6 和 M85 也登陆了工信部的信息。问界 M6 的增程版、 M8 的增程磷酸铁锂版和 M8 的增程三元锂版，还有问界 M8 的纯电版，其中呢 M8 系列升级了和问界 M9 同款的辅助驾驶的硬件布局，将侧面的摄像头布置在了地柱的位置，整个产品线呢会更丰富，那整体的这个工况的表现我觉得也是会更有优势的啊。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捷达的 M6 呢也登陆了工信部，那这款车型呢正式的揭露了面纱啊，它是捷达品牌的首款纯电轿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那这款车呢搭载的是中创新航电池，单电机的功率呢是113千瓦或145千瓦，新车呢将会应用捷达全新的新能源标识，并且呢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贯穿尾灯，计划呢会在下半年上市和各位见面了。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都可以给飞飞点一点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微信上面来搜索一下 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这时段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新车落地就贬值哈，你觉得现在买车真的值吗？各位都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当下买车你们觉得值不值啊？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吗？也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了，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在线上来留言了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汽车姐妹花这周呢一飞上线，所以你们想我了吗？我就推荐好吃的都没人买，那就和我来唠唠嗑吧，来和我聊聊天吧。有没有想我的朋友？想我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扣一哈，可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飞飞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也可以进入到一飞的抖音直播间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

什么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新车落地就贬值，哎，现在买车你们觉得真的值吗？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来分享就 OK 了。买车到底算不算投资啊？买车是没有回这个投资回报的，嗯，甚至可以说啊，它不是投资啊，就是买车这件事儿吧，就是人家一般情况下投资是有回报率的啊，但是车这个事情啊，买回来之后呢，真的就是不断的在贬值了。以前还会有一些车买回来之后，你就感觉哎，过几年哎，好像价格也没什么变化。但现在你感觉市面上还有这样的车型吗？我觉得真的没有了。23141他说买车报你名号打几折？打骨折，打骨折。买车确实是可以改变我们很多啊，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会变得更简单，对不对？从实际的使用角度来说，你的社交的动机属性可能会变得更高，比如说你走路要花1小时，但骑车要花30分钟，但开车好像只用1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相同的时间内，有车可以扩大至少4倍的生活半径，可以想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有驾照，有车，带好钱包和卡。都不用带钱包和卡了，现在带好手机，带好钥匙，哎，也不用钥匙，现在带好手机，然后呢，充满电就可以说走就走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们觉得现在买车到底值不值呢？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在线上留言哈。有朋友说了，当下买鸿蒙智行肯定值啊。啊？为什么？这么说，便宜的电车啊，你看网上邻居就说了，便宜的电车不会贬值还会升值，用5W 的这个车挣了30W 还省了15W， 为什么？怎么挣的这十多个？这是什么情况？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菲菲点一点啊，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告诉我了哈。比如说车型的对比，你在 A 和 B 之间有点纠结，不知道到底该选哪个的，都可以来发送在公屏上，菲菲呢一定会给各位最走心最真诚的小 tips。 留下你的选车条件预算，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想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把这些纠结的问题抛给菲菲。虽然有可能我给你的回答让你更纠结，但是也可以听一听，说不定我们后台有很多听友更懂呢，他可能会说到你的心坎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我也有可能会说到你的心坎上，选我愿意去选的那个，选我让你去选的那个，可能不太会后悔。当然如果说你自己主意特别真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一定要坚信那个理念哈，花自己的钱选自己喜欢的车。欢迎努力改变，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点一点咯。山富尔尔说，可以推荐一款25万左右的纯电的 SUV 吗？支架做得好的，智能化程度高一点，坐起来比较舒适的，然后有车载冰箱，内饰最好漂亮一点的。我想说的是，到这个价位的哈，到这个价位的基本上应该也都有车载冰箱的。内饰的话其实也都蛮漂亮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当下的新能源的内饰都还蛮漂亮的？我个人觉得内饰都还挺漂亮的。除了一些就是燃油车跳到这个新能源车的内饰，很多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拔高一下审美。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品牌，我个人认为它其实在内饰上做的都还挺漂亮的，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具体看你喜欢它哪些细节哈。但是25万纯电的 SUV 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乐道。特斯拉的话，你要说智能什么的，我觉得它可能在性价比它可能在这个配置上确实不是特别高。小米的预期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啊，不知道你对这款车喜不喜欢啊。长续航版本的话25万多是可以考虑的，它在配置上来说我觉得整体的表现也 OK 啊。问界的话，这个价格其实你可能能选到的这个车型就没有这么大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

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乐道的话，其实25入门的话有一个大型的 SUV， L80 现在Pro 啊，刚好在25这个价格区间，车型的大小空间，然后内饰，我觉得整体的表现也都非常不错。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车型，也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可以直接来留言了。萌丫丫他说了，主播啊，工作一个月，工资大概是5K， 想买电车或者说油混，日常通勤大概有10公里，周末想出去周边玩代步，预算的话大概也是10万以内。也没结婚，想有一辆自己的车，下雨下雪天不需要靠别人，然后倒车和侧方技术都不太 OK， 因为他说咱们这边冬天比较冷，想要座椅加热或者方向盘加热这种最好，没有也能接受，有没有合适一点的车型的推荐，这周就去看车，麻烦主播给他回复一下。10万左右，然后呢要空间还不错，电车油混都 OK， 每天通勤大概10公里，还要有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你们会推荐哪款车型呢？可以来留言啊。起源 Q05 最近是不是很火爆？银河 A7 应该也挺火爆的。然后那个极狐我觉得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啊，这几个都可以参考一下。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首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

销量真的还是很可观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颜色选择很多，比起原 UP 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造型我更能接受一些。如果是这两个，我会愿意在 Q05 之间选择 Q05。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那原 UP 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点，然后在市面上的保有量会更高啊。那如果你从优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啊，后续的市场的服务啊，包括保有量来考虑的话，那就选原 UP 啊。但是我更愿意花这个预算选一个 Q05。更喜欢它的那个造型多一些吧。大塑料袋说了，七个 W 领跑的 A10 还是名爵的 MG4 啊，这两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从颜值的这个角度上来出发的，因为当下买车的话，其实你从品质上来看，我觉得大部分其实都做的还是挺到位的。然后 A10 的话是新和大家见面的这样的一款比较新的产品啊，比较新的产品。如果你想要这款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关注度也非常高，起售的价格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便宜的。那 MG4 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喜欢那种有点运动属性的朋友啊，有点喜欢运动属性的朋友，它的价格相对来说就是定位的那个价格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它就是两厢车了。然后 A10 的话就是一个小的 SUV，就看你要 SUV 还是要两厢车。如果你要那种运动属性强一点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MG4 啊，因为它的入门版的价格现在有优惠，然后呢它的续航稍稍再长那么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吧，纯电续航相对来说会有小小的一点优势啊。就从入门的这个配置上来看的话，它可能会相对来说空间大一点，底盘高一些，底盘不高，它就是长，车子会更长更宽一些哈。我是觉得喜欢运动属性驾驶感受的朋友是可以考虑一下 MG4 的。然后看你要风冷电池还是要液冷电池啊。风冷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大家喜欢的这个感觉，或者说有一些具体研究了的朋友，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在其中啊。但是从入门的这个配置上来说的话，比如说 A10 入门它就会有那个哨兵模式，会有内置的行车记录仪，然后会有防侧翻系统，那这个配置的话还是 A10 会更有优势，然后导航的卫星定位系统啊等等，这些都是 A10 会更有优势。 A10 可能会有这个 NFC 钥匙，还会有蓝牙钥匙，MG4 的话只有遥控钥匙，这是入门配置。然后包括中控屏的大小，各种多媒体啊，车机啊，都还是 A10 会更丰富一些，会更丰富一些。但我喜欢 MG4 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七山说20左右坦克300Z 和长城的猛龙，哈佛猛龙 Plus 五座顶配选哪个，喜欢自驾，有没有很强的越野需求？没有很强的越野需求，这两个就是单看你对颜值的一个喜好了呀。像我就更喜欢方盒子多一点坦克300，猛龙的话我觉得它就更有那种野性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们喜欢坦克300还是猛龙多一些呢？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让你非要让你在坦克300和猛龙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你会选坦克300还是猛龙呢？也可以发表你们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了。我会更喜欢坦克300多一些，因为300那个造型方方的，对吧？就那个感觉很在线啊。杜宝鱼哎发了一张照片儿，说飞姐猜车，我把车标挡上来，猜猜这是啥车？凯迪拉克吗？有点凯迪拉克那味道，应该还是老款的车型。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杜宝鱼请问我回答正确没有？
我觉得方方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凯迪拉克啊，有点像凯迪拉克。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为各位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

期待大家的留言。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也可以在抖音端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期待各位的加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加入到1019的大家庭当中。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裴主任，做完冠脉造影后，医生开了不少药，这些药需要长期吃吗？如果没有不适

0: 能不能自己停药呢？
1: 冠脉造影术后是否需要长期用药，取决于造影的结果和患者的基础情况，否则很有可能会增加健康的风险。如果我们造影结果显示冠脉完全正常，且病人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危险因素，也没有其他的心脏疾病，通常不需要长期吃药，医生可能会根据情况开一些短期的药物，预防穿刺部位的血栓形成，之后可遵医嘱停药。如果冠脉造影显示冠脉已经有狭窄，就是确诊了冠心病，或者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危险因素，就需要长期吃药。常见的药物呀，有抗血板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他汀类药物，比如阿托伐他汀，不仅可以降低血脂，更重要的是能稳定斑块，大大的降低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则可以控制基础疾病，这些药物需要长期规律服用，才能有效预防疾病加重，避免急性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很多人觉得我不疼不痒，吃药干嘛？或者说担心呀，吃药就有三分毒，就擅自把药停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斑块破裂、血管狭窄加重，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如果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可以及时咨询医生。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和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
1: 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飞飞点一点，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都是 OK 的。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分享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刚刚有问到说坦克300Z 和长城的猛龙、哈佛猛龙啊，这两款车的话到底该怎么选择？我发现了，明显我们朋友们对这两款车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有没有对这两款车感兴趣的朋友？坦克三百啊，哈佛 Z 竟然没有朋友喜欢。现在都300L 哈佛。Hi4Z 啊，然后呢价格的话确实是26-27万的一个价格。哈佛猛龙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在价格上会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优势啊。所以这两个你们会怎么选呢？在线上来留言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猛龙 Plus 的话，其实目前你要是 HiFi 和它同样的这个插电混动的话，价格真的还是要便宜不老少的，便宜不老少的。就同样续航的话，我觉得价格还是要有差异在的。所以你从价格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性价比高，那肯定是便宜一点的猛龙。

Plus 会便宜啊。你和猛龙的五座顶配，那我觉得你还是别选那个顶配了。虽然它那个五座顶配价格还是便宜很多。价格还是要便宜许多的。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在线上来留言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分享。多宝鱼说了，选高山七 SUV。你不是高山就是那个什么，之前是哪款车来着？欢迎大家哈，来看一下牛的正义说了，老师预算10个城市通勤，推荐哪个？喜欢欧拉5混动和艾瑞泽8 Pro， 不知道合适吗？从个人的喜好角度上来说，我是更愿意你选择艾瑞泽8 Pro 的。欧拉5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的相对来说可能会偏小众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这两款车放在一起，我觉得它偏小众一些。那选这个级别的家用车的话，我觉得你还是选一个相对来说会保守一点的，然后在配置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呢保有量更大，然后也是一个经典的老品牌。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艾瑞泽8 Pro 哈。青山说了，朗逸的逸致版和星瑞的揽星版选哪一个？朗逸现在的这个价格其实说实话还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呢它确实在配置上没有什么，配置上真的没有什么亮点。你这个朗逸的，你就算是选到智逸版的话，它其实价格挺贵的了，优惠力度嘛就相对来说可能会大一些。星瑞的话，我觉得它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说，它可能还是要有空间啊、配置啊这样的一些优势在的。这两个有点难选，但是我可能会考虑星瑞的揽星版会更多一些，明显价格还是要高出很多的。明显价格还是要高出一些的，最起码不得贵个20000块。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车身空间星瑞会大，然后呢它的动力啊也会更丰富更充足，然后整车的质量质感也会更好一些。然后8档的手自一体，然后呢朗逸它是7档的干式双离合，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干式双离合。包括悬架的话，新锐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然后在配置上也会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它会有双目的感知的摄像头，有11个摄像头，超声波雷达也会更丰富一些，毫米波雷达也会更多，然后它的辅助驾驶也会更好，千里浩瀚 H3 辅助驾驶，对吧？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是我的话还是会愿意选择新锐多一些的。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哈。那今天这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1019的专属游哈。那各位听友们哈，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想要跟着1019的主播共同来出行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哈。我们这次呢是带领大家直飞韩国，29号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开通啊，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不查攻略，不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空，全程我们全包，带你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啊，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包括韩剧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朝韩38线哈、啊，我们还会去到购物店哈、啊，可以去购买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等等这些地方。那我们本次行程非常加分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全程住宿的是海景1线房哈、啊，睁眼就可以看到大海，吹着海风度假，可以治愈大家的疲惫。全程的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适。所以此刻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哈。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呢全程不强制购物啊，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的出游，可以闭眼冲。首团限量仅招30席啊，傍晚即封团，不追加名额啊。所以此刻各位都可以在后台回。

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哈，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哈。那我们109主持人带队哈，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监督把控行程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都对标的是原定的这个规划啊，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所以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咯。好的，此刻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

0: 3599-0003。
1: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고마워，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公冷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粮库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盛汇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货场西路，目前的货场西路由南向北，过了机场大道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南城墙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府东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方向，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啦。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嗯，
0: 夏天可以吃的这个水果呀，还有这个瓜果呀，
1: 嗯，比较
0: 多。
1: 嗯，
0: 但是呢，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说喜欢吃凉拌黄瓜的朋友要格外注意了。
1: 嗯，
0: 近日呢，在福建一男子啊，使用自家种植的发苦的黄瓜之后，
1: 自家种植的黄瓜发苦，
0: 上吐下泻，紧急就医。
1: 嗯，
0: 原来呀，黄瓜发苦是产生了葫芦素。它的毒性呢远强于砒霜，
1: 哎呦，
0: 这种毒素高温炖煮也没有办法分解。
1: 嗯，
0: 如果说啊自家果园里的这个黄瓜一旦尝出了发苦，大家呢千万别舍不得直接扔掉，可不千万不能吃啊。
1: 哎呦，有的时候想想啊，这突然发现还是在超市买的这个东西具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啊。
0: 它也不是吧，它就有时候可能就是特殊原因，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的。
1: 哦，
0: 但如果说是偶尔感觉到有苦味儿，
1: 嗯，
0: 尽量不要吃，苦的也不好吃。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生活当中呢，但凡吃那个花生啊，吃那些核桃仁啊，吃到苦味啊，那肯定要吐出来。
0: 嗯，
1: 黄曲霉素啊，那你说我第一次见黄瓜里面这葫芦素，哎呀，第一次听这个毒素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自家种植的，喜欢在自家这个园子里面啊，这种点这个生态蔬菜的啊，
0: 嗯，
1: 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食用的这个安全性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有没有去过云南？
0: 嗯，
1: 云南很多旅游城市啊，比如说丽江啊、大理啊，那平时呢在网上都特别火啊。但是万万没想到啊，今年大理的民宿旺季竟然遇冷了。你们都想不到，有民宿啊低至50元一晚。当地啊，就有这个村民说啊，现在已经很难再出现一房难求的盛况啦。
0: 我前两天去。

0: 其实还刷到，就是那个大理丽江那边有旅居，大概一个月是1000块钱，
1: 一个月1000块钱。
0: 我当时想，我说这
1: 跟咱们这儿租房差不多了。
0: 但他好像就真的就是那种还挺破的那个房子，就是具体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反正就是一个月999，
1: 哎，
0: 然后就是有团购，
1: 是。
0: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确实这个很简陋啊。
1: 那这么说的话，那确实现在等于是去这个云南旅游的好时候啊。罗真呢是深耕大理民宿行业多年的一个酒旅的渠道商，他坦言说呢，今年大理啊不少民宿都在咬牙硬扛啊，生存压力不小。往年这个暑假期间呢，热门的网红民宿啊，那是早早的就被预定一空了，房价呢比日常售价呢能高出2-3倍啊。今年这些网红民宿呢，大多都是有余房的，价格呢仅比日常高出了1倍，还有部分民宿的价格呢和日常售价呢是相差不大。这个酒店从业人员罗真也是提到啊，往年暑假呢不少民宿的入住率啊达到了80%，今年呢能有50%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对，没错，根据这个大理官方发布的数据啊，截至2025年年底，大理全州呢共有正常经营的民宿呢是7007家，房间呢是6.83万间，床位呢是10.32万张。
1: 哎，
0: 洱海边新开的民宿呢也是层出不穷，民宿总量的暴增也是直接引发了行业同质化与恶性内卷。
1: 没错，激烈的价格战啊也是拉开了民宿行业淘汰赛的序幕。大理古城里呢不带空调的含早餐的大床房的最低啊都卖到了50元一晚。哦，那我就说这么便宜呢，不带空调啊。一位酒旅的从业者也说啊，这个价格呢连一杯精品的手冲咖啡都买不到。
0: 其实在大理晚上有时候
1: 没那么热。
0: 我记得我不知道现在热不热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大概是5月份去的吧，然后晚上还冷呢，还得就披个那个就是小披肩什么的。
1: 那你这么说我确实还没去过云南啊。也有很多人说呢，就是这个酒店啊走这个中等定价路线，平日的价格呢200多元，暑假呢会涨到500多元，但是这两年的实际售价已经下降，一降再降了。到了今年呢是明显发现啊，这个游客对价格变得更加敏感了，
0: 就也可能是现在团购啊什么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了，
1: 对，
0: 大家也可能会比价，所以其实也引得很多这个商家越来越内卷。我想起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就是他其实有一点这种讽刺意味吧，就是他当时要去，就是那个视频的那个主人公，他要去一个便利店要买一个打火机，
1: 买打火机
0: 啊！我不知道大家
1: 打火机不一般顺朋友的就行吗？
0: 就是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他进去要买一个打火机，结果之后发现进去之后大概有8个美女，左边4个，右边4个在欢迎他。然后就一直问他要不要辣条啊，
1: 哪个便利店，
0: 要不要这个呀，要不要那个呀？然后他说我就买一个打火机。然后他说我就比如说
1: 等于是促销呗，那四个美女，八个美女。
0: 他说这个我不要辣条，我妈说不让我吃辣条。然后那个是垃圾食品。然后呢，嘣，店主就是变出一个妈妈，说现在你有新妈妈了。然后说哎呀，我不要这个，我就是要，你要不要那个什么车里边的那个空气净化器？他说我不要不要，我没有车。然后那个店主砰就变出来一辆车。然后最后说100万，然后他说我哪有100万呀？最后呢，其实最后的结尾是老板拿着100万，然后呢拿着就是带着那个新妈妈，就是从那儿走了。他其实就是给我们间接讲了这个。
1: 大家现在对价格越来越敏感了啊，
0: 对，
1: 有些东西有些产品啊它不促销的话，真的啊销售端越来越难了。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近日呢在广东汕头，监控呢拍下了惊险一幕，一醉酒男子啊在深夜街头骑行，那是一头撞到了路旁的路杆上啊，撞击瞬间杆子呢是受损倾斜，电动车失控后呢砸翻了路边的垃圾桶，冲撞声啊巨大，男子摔倒之后呢几度挣扎起身未果，翻了几次身竟然直接躺在地上啊睡过去了，完全不顾自己啊还躺在马路中央。有网友调侃说啊，等他醒了啊怕是得浑身疼啊。这起事故呢再次敲响警钟啊，切勿酒驾啊，无论是驾驶员呢是驾驶这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不要心存侥幸心理。
0: 是的，没错。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嘟嘟嘟嘟。
1: 101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抖音直播啊，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啊，进入到直播间来捧个热场。哎呦，太热了，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就说吧，运城感觉哗下了雨之后，第二天依旧那么热呀，
0: 就那你雨就跟没来过似的
1: 啊。对啊，但是看大家那个视频里面啊，感觉确实那雨下的是真大呀啊，因为那段时间我确实也是去外面玩去了，我就感觉啊，去泡了泡山间的温泉，那山里面有种什么感觉啊，就是一边下雨你一边泡温泉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惬意。但是啊，惬意到什么程度呢，那你分不清那脸上到底是那个蒸汽的温泉水还是天上的雨水。
0: 下着雨你们去泡温泉去了
1: 啊？不是，是我泡着温泉的下雨了。
0: 那到底是下着雨泡温泉还是你下雨去你泡温泉去了他下雨了？
1: 就是别人啊，就是说其他的游客们啊，一看下雨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突然感觉啊，那山间的温泉就成我自己一个人的私汤了。我在那泡啊，我就感觉你说人古人啊，可能也就是这么享受生活的吧，就是我文采不行。
0: 那古人哪有这 就是这种环境啊，那基础设施就没有这么好啊。
1: 我都在想呢啊，你说古人，
0: 你看我们就是真的，我们学过这么多古诗，就很少有古诗里边描写泡温泉的场景吧。
1: 啊
0: 对吧，你可能去描写吃生蚝 也都会有，对不对？
1: 是
0: 苏东坡会写，没有哪个诗人哪个文学家描写那种泡温泉的那种，
1: 一会儿搜一搜，可能是因为
0: 惬意的那种，
1: 可能是因为泡温泉这种诗啊，它太享受了，没有进入到这个九年义务教育的素材当中。
0: 我知道为什么了，我马上就豁然开朗了，是因为古人他都比较内敛。那泡温泉不就相当于是就是光着膀子在户外吗？那对于古人来说，那还能写到诗里？
1: 我想起来了，人柳宗元之前不是写过《小石潭记》吗？你说那《小石潭记》，他当时看那个小石潭的时候，他没有想下去泡泡澡、泡泡脚之类的吗？我跟大家是分享一个啊，你就有的时候，尤其在夏天啊，你在那个山里面玩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什么呢？
1: 比如说这块有一个泉眼，人那个景区呢就会打造一下这个
0: 泉眼无声，
1: 嬉戏里干什么呢？人那个泉眼呢就包装一下，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山里面的水还是自来水啊，什么样的情况？那水就可亮可亮可亮嘞。然后很多人啊就觉得，哎呦，这水这么凉，就把鞋一脱在那泡脚。
0: 那水就咔臭咔臭了。
1: 我就在想，你说当年啊，他们到这个
0: 水啊，
1: 到那小石潭旁边。

0: 的时候，那是这天气热不热？想没想过把鞋脱了去泡泡脚？
1: 不会的，古人是很内敛的。
0: 嗯，
1: 您这不小心看见谁脚，你就得嫁给人家，就得娶人家呢。
0: 哦，对对对，啊，
1: 对呀，
0: 你是我，怪不得婷婷这么封建保守呢。有的时候都得跟大家说一下，人婷婷确实很注意我们直播间的形象啊。
1: 嗯、
0: 有的时候还觉得我今天这个穿搭好像不太适合直播啊，不直播了，不直播了啊。这可能对咱们直播间影响不好、啊、
1: 即便如此还是穿出来了
0: 啊，不想让家人们来品头论足啊，来吧，这个时间段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0000点走到直播间来支持一下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嗯，
0: 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李先生带他们家的胖小子
0: 啊、
1: 嗯、出来了，说帅家每天打卡咯，我哪天去运城找恭喜玩啊？
0: 能行啊！
1: 你家小孩哥叫什么名字哦？
0: 对，关键是你把小孩哥带过来的时候啊，恭喜就玩他了啊，不是他跟恭喜哥玩了啊。
1: 喜说今天直播了吗？
0: 哎，
1: 直播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对，现在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名字起的也挺重要的，人恭喜现在有小弟了啊，就比如说彪三家的孩子，每次见到恭喜都叫恭喜哥，恭喜哥。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111在问了啊，说首尔还是运城直飞首尔，回复韩国两个字啊，回复韩国两个字就看到我们这次韩国游的链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
1: 最近报名的朋友还挺多的。
0: 是是是，
1: 马上就要封团了、
0: 啊、对，
1: 之前一直在犹豫在徘徊的朋友啊，抓紧时间、
0: 嗯、
1: 已经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
0: 嗯、
1: 抓紧时间报名了哈。
0: 对，关键这个出国游还涉及到一个护照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大家这个报名前一定要抓紧时间，还要办护照呢啊。
1: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之前有很多朋友在问嘛，说就是最迟什么时候需要这个把护照办好？
0: 对，
1: 也就是说7月25号之前，
0: 嗯，
1: 我们是要把护照办好的。
0: 没错，
1: 打算去的朋友啊，明天赶紧的啊，
0: 是
1: 去办去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飞 shape 也来了啊，在给我们签到打卡，听一下唐丁丁白沙的声音吧。猜豆丁先说话还是布丁先说话啊？
2: 大家叔叔好，皮皮姐姐好。我是布丁，我们俩去上画画课了，我们7点钟才下课，7点钟回家的时候我们回我们奶
0: 哎、
1: 有没有发现啊，布丁豆丁现在说话都不是小时候那个奶声奶气的了、
0: 嗯、
1: 就都有那种小伙子的那种就辣条音了。
0: 哎，辣条音啊。行，7点的时候记得过来学知识打卡签到啊、
1: 嗯、
0: 来我们这儿做上5道题再回家啊，再回奶奶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许叔也在打卡签到啊。哎呦，许叔改名字了、嗯、玩哈哈代理老许，哎，以后不能叫许叔了，许总啊。
1: 婷婷佳佳周一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区麒麟商贸公司办公室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0: 哎呦，我现在发现了，人许叔真的是，许总真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1: 啊，
0: 之前呢在我们那个粉丝群里面啊，各位群友们跟各位听友们、嗯、那是打成一片、
1: 啊、
0: 哎呦那人脉关系好啊。现在呢时不时有朋友吐槽说，哎呀最近工作怎么这么难找啊，最近找不下工作，许叔不是就弹出来了，
1: 我这找人，
0: 我这找人啊。整个运城市区送货啊，给开的条件我一看，哦，还挺好。
1: 佳佳打算辞职、
0: 啊、像话吗？我主要没有办法全职干的啊。
1: 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哎，下班快乐。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帅家每天周一下午打卡签到喽，
1: 下
0: 班快
1: 乐。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此时此刻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啊、
0: 嗯、
1: 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喽。李、
0: 哦、
1: 先生说我们家是女孩
0: 啊，是女孩、哦、那闺女说女孩的话那更是
1: 最喜欢跟女孩玩，
0: 不是，是女孩最喜欢和恭喜玩了啊、嗯、我现在发现了，恭喜啊他不跟男孩玩，就女孩一来的话他还把玩具让给人家玩啊、嗯、能行，到时候把你家这小姑娘拿过来啊，也让我稀罕稀罕、嗯
1: 哎哎、
0: 人不是没女儿的都稀罕那些有女儿的吗、嗯、
1: 我想起有个哥跟我说他们家两个儿子、嗯、他每次看到人别人家那小姑娘啊，就是这真害怕别人家的小姑娘摔了。哎，走哪都得哎那扶着扶着，哎呦。来吧，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继续来搜索23390000点，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4: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5: 여러분막사세요。
4: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

0: 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香味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嘘，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5点半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听我说，想当年哥也是一个大帅哥，只是岁月无情，他摧残了我。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很多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说冷清，对啊，各位好朋友可不敢再进来了，进来人太多的话，直播间就热了啊！我们空调呢，只能保证这直播间100多号人的降温情况啊！人太多的话，这直播间手机也都受不了啊！
1: 还有98个名额呢。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2339200.这么难记吗？这个号码？之前我朋友说，在车上听你每次说这个号的时候跟密码似的，我说密码这么简单吗？平时你们那个帮办啊打电话的时候，我看记得不都挺利索的吗？
1: 对，就是帮办那个电话第二路热线啊，23392000，或者是来搜索贼拉棒，贼呢就是贼棒的棒啊，贼棒的
0: 贼棒的棒，贼拉棒的贼，贼拉棒的棒啊，
1: 贼拉呢是口字旁一个拉货，拉拉拉拉拉拉，佳佳是卖报的小号，加那个拉，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啊，搜了之后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
1: 对，不要忘了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啊，哎，像我们有很多朋友说放假了下午都不能准时听节目了，
0: 哎，
1: 那如果想听节目的就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个关注啊，想听了点开听一会儿，不想听了就忙去吧。
0: 对啊，不过说实话直播这个东西哦，真的是意识到手机它也跟人一样啊，温度太高了它也不干活了，
1: 哎，
0: 我那天我看啊就有一个直播间里面啊，就咱们就是主播啊，有一个他直播间的嗡嗡嗡的声音，我说你那怎么回事，你这是麦的声音吗？他说不是，我这手机后背啊加了一个散热风扇。
1: 哦，我真的发现就是16以上的这个手机不怎么散热。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发现啊，
1: 散热，我现在就是有时候都不带手机壳了，我觉得就散热有点费劲。
0: 还有一次我看婷婷的手机后面贴一个什么散热贴，我说啊，我之前听过人那个额头上贴一个散热的，我第一次见这个手机背板还有一个散热贴。
1: 最近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就是在中国，
0: 哎，
1: 任何小众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什么意思呢？你就比如说哈，就两个人结婚了，他俩呢睡在一张床上，但是他俩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女生喜欢睡软和点的床，男生喜欢睡硬一点的床。哎，你猜怎么着？
0: 离婚了。
1: 你在网上呀就可以买到一个床垫，这半拉是硬的，这半拉是软的。
0: 哎呀，我知道，你逛过家居城你就知道有那种叫分区床垫嘛，有的时候呢还这个，比如说这边人在这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叮铃咣啷，你在这怎么翻身翻跟头啊，你在这咋耍托马斯全旋啊，360度跳水啊，都不影响这边。

0: 让人睡觉。
1: 小陈说我店里就有
0: 啊，
1: 店在哪儿呢？
0: 行啊，在直播间一会儿把店那个位置发一下啊，发一下之后把我们那个直播间那个刷两个小星星的广告费结一下、啊、
1: 然后这个那你们觉得这个挺大众的吧这个需求啊、嗯、那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嗯、就是很多男生到河边之后都会干一件特别幼稚的事情、
0: 嗯、
1: 你猜猜是什么？
0: 钓鱼，
1: 拿石头打那个水漂、
0: 泡面，
1: 打那个水漂。打水漂什么样的石，就是那个石头会
0: 扁的吗？
1: 扁的，
0: 对啊，扁的，这样嗖打出去之后，我跟你说、嗯、我打水漂啊、嗯、可刺了啊，
1: 就是你知道那个打水漂那个舌头，不是舌头石头啊、
0: 嗯、
1: 你在路就是在河边、
0: 嗯、
1: 你找你不一定能找到那种扁的，
0: 对，
1: 就能发挥你水平的那个，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在网上啊专门有卖这
0: 叫打水漂石头，
1: 对专门有卖这个的。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啊，那些下单的人啊、就是你们钱如果说真的没用的话，你们可以自助自助打水漂、那钱真是打水漂了呀。那
1: 对，但是就是有的人说不一样啊、这就跟你喝饮料是一样的、你买到了快感，觉得就我打水漂我就开心
0: 哦。那主要是
1: 打得好我就好玩。
0: 这个快感来源于哪儿啊？男生的攀比心理、
1: 嗯、
0: 你得男生之间你得竞争，他才会想着说我得打的几个，你打了两个啊，我打了一万个，这才觉得我牛啊，
1: 对
0: 吧，这厉害。
1: 你看就是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国家，你任何小众的需求都是会被满足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来问问大家，
0: 嗯，
1: 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哪些听起来似乎特别小众，
0: 哎，
1: 但是还真有卖这个东西的，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的需求是反向养成的。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种小电锅、小电煮锅？
1: 嗯，
0: 你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在家煮个泡面啊，你就不想说打开燃气灶弄一个大锅、
1: 嗯、
0: 你就直接弄上自己的那个小电锅，插上线啊，直接插上电就行了、
1: 嗯、
0: 这种锅使用方便，但是有一个很那个苦恼的问题，
1: 嗯，
0: 它那个插座啊，它接电它没有办法拆下来洗、
1: 哦、
0: 你又每次洗的时候你就还得这么固定一个方向，你生怕那个接口进水了。
1: 嗯，
0: 我那天我看网上刷的时候刷到一个什么、
1: 嗯、
0: 人家就叫小电锅接口塞子。
1: 哦，
0: 那个塞子直接给你往上面一塞，刚好严丝合缝啊，就相当于是那个
1: 关主，就那个口里面，就是插电的那个口里面就不会进水，
0: 对，就不会进水了。你在那洗就跟当那个正常的那种碗似的啊，你就怎么洗都行。那会儿你比如说家里面用过那种小电锅啊，什么多星锅啊，那种接电的那种锅的时候、人网上就有卖这种塞子的。再比如说啊，我还发现了那天呢，我在就晚上你睡不着的时候，你晚上刷一刷那些购物平台，刷一刷拼，啥五花八门那些小东西都有啊。
1: 嗯、
0: 我感觉一天天的真的有人闲的没就研究别人的需求呢。
1: 对呀、
0: 啊。你就比如说我这个手啊不是那么灵活啊，就每次比自己抓头发的时候可能不像人 Tony 老师抓那么好。
1: 嗯。
0: 人那天跟我聊起来了，说有那种夹子。
1: 嗯。
0: 人网上啊，你直接就吃那种发泥一喷，拿那个夹嘚嘚嘚嘚嘚一夹。
1: 就固定起来的那种。
0: 不是固定起来，就是那种造型夹，你就这么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那个头发就散起来了。
1: 那不跟手夹一样吗？
0: 不是，跟手搓的一样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啊，你但凡你逛过你就发现网上真的有人啊、发现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1: 就是、你任何的小众需求都会被满足。
0: 哎，
1: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你还有哪些小众的需求暂时还没有被满足的。
0: 哎，
1: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后台一起来说一说，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4: 马卡马卡马卡。
3: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5: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

0: 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突然发现各位听友们特别有意思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韩国，韩国你在那儿回复应该是看不到链接的、啊、
1: 对，大家如果是想要回复的朋友啊、嗯、直接来关注运城广播，
0: 运城广播啊，
1: 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俩字儿、
0: 嗯、
1: 韩国就可以了，不是首尔啊、
0: 嗯、
1: 不是直飞啊、
0: 哎、
1: 就回复韩国这俩字儿啊。
0: 对，看到后台呢，最近啊可能关注的越来越多了啊，因为临近出发的时候、嗯、大家都确定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7月29号出发。这一次呢，运城出发韩国游啊，直接是从咱们运城盐湖机场呜飞到韩国首尔，直飞到韩国首尔的啊，中间呢不用说去这些个北上广深啊这些城市转机，所以说相对来说行程可能会更加舒适一些。
1: 嗯，
0: 很多朋友在后台问说一共几天时间啊，是五天四晚，7月29号出发。这个价格呢，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啊，3580元，你看一下从运城到那个韩国首尔的机票差不多来回就得2000多了啊，所以说价格呢也是比较划算的。关键是什么啊，这一次呢1019主播带队带大家打卡了很多韩国的这个标志性地标啊、嗯、首先呢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网红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当中经常会看到的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啊，这一次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
1: 没错，
0: 大家想想啊，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最担心的就是住宿条件不好、
1: 嗯、
0: 这一次呢直接是住宿的都是海景酒店啊，那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啊度假，那真的是治愈所有的疲惫啊。很多朋友说那住这么好的酒店，那行程赶那怎么办呢？放心啊，我们的主打的就是什么，全程啊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就是精致舒服剧出片。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哪两个字呢？
1: 韩国
0: 啊、嗯、不用回复什么直飞啊首尔啊，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确定一下你的时间，7月29号出发，5天4晚，价格呢是3580元一人啊，1019主持人呢亲自带队全程。

0: 那也是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规划啊，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感兴趣的朋友们回复韩国两个字。
1: 对，因为就是最近确实关注的朋友比较多，咨询的朋友也比较多，之前一直在犹豫在徘徊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毕竟你中间还要办手续还得一段时间嘛，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刚才就是汉小丽在问我们，就是我们可能刚才上节目没有来得及关注到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韩国就可以了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对韩国有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韩国啊。今天呢也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啊，中国人任何有一点小众的需求啊，在网上都会被无限的放大，你在刷一些购物平台的时候都有你想买的这些小众的东西啊。
1: 没错，
0: 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你都买过哪些小众的东西，小众的物品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1: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了，说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好吃的？
0: 这小众吗？
1: 正经饭还是就是零嘴儿啊？你要零嘴儿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最近真发现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待会儿在直播间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鸭头。
0: 鸭头。
1: 哎呦，太好吃了！
0: 没给搭档带一个，就说一下。
1: 没有，
0: 没有啊。行啊，行吧。看来就不好吃啊。好吃的话，一般他就会写满，因为婷婷立的人设是什么呢？
1: 我还不够吃呢，我还给你吃。
0: 你还不够吃，你不够吃，你就。大堂吃了之后，大堂说：“哎呀，这确实好吃，我一买到时候你也能吃上，你看是不是？”无极变速说了啊，刚刚不是说了，网上还专门有卖那种打水漂的石头嘛啊？无极变速说，打水漂最好的工具是瓦片儿。那瓦片儿你不花钱呢？
1: 瓦片儿你也没有那么合适的瓦片儿
0: 对呀，瓦片儿它大呀，它不好使劲儿啊。那有的时候你的臂力都乱练出来了，都打不了10000个啊。后来发现网上还有那种直接电子的那种打水漂石头，里面装一个这个什么微型震动的，
1: 就跟那种小孩玩的那个玩具枪，
0: 一扔出去人自己在上面打水漂啊，作弊啊。来吧，再来刷一下我们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铺就说了啊，刚刚不是说那个一床一边软一边硬嘛啊，他说这是拼好床嘛。你现在你到那些商场里面啊，家具店都能看到，就是那个分区，那个叫分区床垫吧，好像是啊，一边软一边硬的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好家伙，一个月工资都挣不了这么多
0: 啊！
1: 我啥时候一月挣到10000多再说吧？你们猜一下是谁互动，谁来了？
0: 肯定是老追呀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啊，突然把那个某李佳琦的带货名言用到追梦人身上特别合适啊！你要努力啊，追梦人啊！
1: 你小心被网暴啊！你
0: 来看一下豆宝驴啊，给我们晒来一个这个图片啊，这说开车买了个这玩意儿，这是啥？垫屁股的
1: 坐垫儿，
0: 垫那个尾椎骨的。
1: 哦，
0: 人有的时候一直垫那尾椎骨。哦，
1: 尾椎骨受伤了之后就可以买一个这个是吧？
0: 还有啊，人之前网上有一句话说十男那个什么嘛啊，那有的时候司机朋友们确实得备一个这个啊，经常坐着压力大。
1: 哦，是这样的。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在生活当中你有发现就是哪些你自己特别小众的需求在网上得到满足，或者在生活当中得到满足的，或者是你还有哪些小众的小需求需要你就是相应的物件啊或者什么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6: 可吗？
5: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6: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不要进太多的人，直播间人多了热的不行啊，我们就好不容易有一个空调，就能只能维持100人左右的这个供冷啊。
1: 啊，我发现了，蓝总普通话也不标准，那是央，我就说怎么还硬上了，央啊，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也跟大家呢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啊，你买过哪些小众的东西啊？我以前真的啊，我刚来运城上学的时候，甲沟炎那会儿，我第一次见我同学买的那种弯头指甲剪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东西真小众。他说这不是哪个便利店都有吗？我以前啊没这个印象，从来没在便利店就是超市里面买过指甲剪，就感觉我打记事起啊，家里面就一直有指甲剪啊，所以说啊，我第一次见那种弯头指甲剪的时候还觉得特别小众，后来啊还被同学笑话了。
1: 我们这位朋友小龙果，他说的这个，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们回复一下？你说的这个东西是已经有了，还是你希望有？他说放屁收集器。他应该是希望有这个吧，这应该没有吧，
0: 谁会收集这东西的？
1: 他是用的时候一键喷出。知道为啥要有了吧。
0: 啊，比如说搭档说你的时候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阿石就说的啊，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倒计时插座？倒计时插座，他说主要呢就是用处就是灯啊，开个灯玩手机，到时间点呢就自己就关了，不用起床关灯了，而且呢定时关了督促自己睡觉，还可以呢在给电动车充电，你电动车充电可不行啊，人现在电动车充电不都是在那个小区那个
1: 小院吧
0: 亭子里面。

0: 面啊，
1: 小院的。
0: 而手机不想这个充电过夜的，也可以定一个时，
1: 超级多的玩
0: 法。
1: 嗯、哦，还有这位朋友大碗爱吃薯条，他说，
0: 嗯，
1: 买了喝中药的那种隔离舌头的一次性的袋子。
0: 啥叫隔离？
1: 就它就是相当于把那个舌头就是给你
0: 包住，
1: 就类似个塑料袋似的，你的舌头就这样裹住，然后你这样去喝，它因为舌头是味觉器官嘛，
0: 啊对对，
1: 然后你这样去喝中药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苦了。他说果然隔一下喝起来没那么痛苦了。
0: 到时候把那袋儿都给你喝下去。我之前看过那种调查，人就说了，这个味蕾感觉到苦味的，它主要在舌根。的位置，舌根的那个位置你怎么套住？你舌根你直接这样，我其实说实话，
1: 它就是不是说能完全不那么苦，它就是不那么苦了，不是说是完全不苦了。
0: 我跟大家分享个喝中药的这个秘籍，你其实就一口气儿，你给它吨喝进去之后，你哈哈就直接那个倒口气儿的话，你会发现它只苦那最后那一下。你要一直那个啥，一口小口一小口喝，每一口都苦。
1: 来看一下，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这个分享啊，说是买到过很多。然后前段时间去我姥姥家了，就一进家门我就闻见。臭臭的
0: 啊！
1: 我说啥味儿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啊，我说是什么哪儿没打扫啊？后来才发现，
0: 嗯、
1: 啊，是我进，在家里，他想也不知道想就是想种啥还是怎么着？他在网上买了五袋羊粪
0: 啊。网上还卖羊粪呢、嗯、那村里面你直接去谁家养羊，你去那儿搂就行了嘛。
1: 没有
0: 啊，
1: 可能还得承认人情吧什么的啊。买了五袋羊粪，
0: 下次跟姥姥说不要买羊粪了啊、
1: 嗯、
0: 买点那个什么那个
1: 我进买的，不是我姥姥买的
0: 啊，买点麦丽素行了呗，那不也像羊粪袋吗？
1: 像话吗？
0: 以前小的时候老开玩笑说那羊粪袋就是麦丽素。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这个、嗯、就是脚洗脚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脚趾头缝儿，
0: 嗯，
1: 不是有时候还得就是掰开一个去搓嘛，
0: 嗯，
1: 有时候搓不干净，
0: 嗯，
1: 但是网上就有卖那个小刷子，就可以直接啊放在每个指甲缝里面，就是那个
0: 我之前见那种搓脚的石头，
1: 就是、脚趾头跟脚趾头那个缝中间就可以去买那个
0: 搓子。我知道啊，人之前还有那网上那种怪东西，就直接就是搓脚的，人就跟一个拖鞋似的，你脚就伸进去，在那夸夸夸就一顿磨就行了啊、
1: 嗯。那不能弄到脚缝，你得去找那种脚缝。
0: 哎，人家有脚缝，人家那个脚缝就分出来的那个，你就、
1: 哦、
0: 网上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可多了。来看一下二胎宝爸就说了啊，肥皂研磨器你们见过吗？
1: 啊，
0: 就是你把这个肥皂啊在上面蹭蹭蹭蹭蹭，它就会打成
1: 粉，
0: 磨成那种小颗粒啊、
1: 哦、
0: 你就可以把它当洗衣粉用。
1: 那你直接买洗衣液不就得了吗？
0: 把洗衣粉之后遇水再化开，化开之后呢就有新的洗衣液了。你
1: 要不直接买洗衣液呢？
0: 洗衣液贵呀、
1: 啊，咱骑墙多性价比多高啊？
0: 大家有时候想洗衣液贵，你一块肥皂10块钱可以买4-5块肥皂，
1: 嗯，
0: 拿肥皂磨完之后你当那个洗衣液用，你还是你会过日子，怪不得二胎宝爸啊！
1: 不是你买这个玩意儿，他也得花钱呢。
0: 这东西我跟你说，在网上应该也就是1块钱左右、
1: 嗯、
0: 啊，还得包邮呢。
1: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买到过哪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0: 哎。
1: 别人觉得啊还有卖这样东西的东西，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还有哪些小众的需求，
0: 嗯，
1: 希望商家能够满足你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0: 立蛋还说了啊，肥皂起泡器谁用过？那不就是一个那个
1: 打泡器吗、啊、
0: 不是，那不就是那个浴花吗？那
1: 不是还有专门的打泡器。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

0: 传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在网上买到的那些小众的东西啊，就以为哎，这东西应该没有这个产品吧？结果一搜还真有。刚刚还有朋友说呢，你但凡有什么困扰的话，是什么困扰的话，你直接在这个拼
1: 夕夕
0: 啊，拼夕夕上哈、啊，你直接输入你的烦恼，它就会相关的产品就给你推出来，啥小众的都有。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1: 前两天我们家那个地漏嘛，
0: 嗯，
1: 它不是坏了，
0: 嗯，
1: 它坏了主要是因为我掰了一回，就我不知道那天怎么回事
0: 啊，
1: 我在那拖地呢，拖，
0: 嗯，
1: 然后我说我再拿那个抹布再擦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正好我就看见那个地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戳，
0: 嗯，
1: 然后夸一下，
0: 嗯，
1: 它因为那个地漏时间也比较长了，
0: 嗯，
1: 然后它就坏了，
0: 你给地漏戳坏了，
1: 它坏了之后呢，它是原来的地漏坏了一半，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说那把它直接拔掉呗，我重新换一个新的，
0: 嗯，
1: 但他那个以前包是怎么安的，反正拔不掉了，
0: 嗯，
1: 我说这咋办呀，
0: 嗯，
1: 我说我以后也不能就是一直弄个这个窟窿吧，
0: 对，
1: 后来我就发现
0: 这就是你买一套新房的这个理由吗？
1: 后来我就发现人家网上有卖啥的，
0: 嗯，
1: 你这个地漏坏了啊，
0: 嗯，
1: 就你原来的还在那个，
0: 嗯，
1: 人就卖那个直接摁到那个老地漏上的，
0: 嗯，
1: 就直接往上一摁就行了
0: 啊，你才知道吗？
1: 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以为就要把那个边上的翘起来重新安一个呢。
0: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之前我们家里面那个比如说洗脸池，
1: 嗯，
0: 它那个也是存水的那个应该叫什么来着，我没有，我都忘了那个专业的名词应该叫什么，就是防下水那个，一摁一弹起来，一摁就下去的那个，
1: 嗯嗯嗯，
0: 当时那个坏了，我还想着完了，
1: 嗯，
0: 这得把这个整个面池拆了换一个新的，
1: 嗯，
0: 后来我才发现那其实就是一拔，然后后来一换，拔了之后你不安，你直接换一个新的那个在上面摁着就行。
1: 哦，你那个是这样的嘛？
0: 他，嗯，
1: 那个就是那个配件，我都理解。我没想地漏就坏一半，还能继续安在那个上面，我觉得好神奇哦。
0: 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留言啊。会飞的小熊就说了啊，说到这个，我前两天下单了一个用来收裤脚的。你还真别说，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收裤脚。你就说这几年吧啊。这不流行起阔腿裤了吗？
1: 嗯，
0: 以前我记得在，你就不说远的啊，我觉得在2018年的时候，那会儿还流行收腿裤呢。
1: 嗯，
0: 你有的时候还得把那个，哪怕穿那个阔腿裤，你还得免个边穿。
1: 嗯，
0: 现在流行阔腿裤，很多网上卖的那种带链子的，
1: 嗯，
0: 直接把那个裤腿收住之后，你就不会在地上特拉着。不会特拉着，你裤子那个边就不会烂啊。他说买了一个收裤脚的，虽然还没有到，但是呢能想到会多好用啊。第一个想出来这么有用的人真的很厉害。
1: 还有那种比如说你裤腰大了，
0: 嗯，
1: 然后你又害怕过两天再胖回去，
0: 嗯，
1: 他就也卖那个扣的。
0: 有我也见过，而且那种扣真的就是旁边一别之后就收一点。
1: 你看这位朋友芒果吃一口说到了，说我们高中物理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
0: 嗯。

0: 你生活当中的不变就是你发明的源泉。
1: 嚯啊！
0: 哎呀，至理名言呢。
1: 我这个货呢，不单单是货芒果，我还货吃皮奇呢啊！换啥脸洗脸池啊？直接换个房，这就是婷婷那个地漏坏了，直接提了个大平层的原因啊！还说呢，270度的那个环境。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你但凡有什么困扰，你在那个拼夕夕上你一搜，真能搜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李先生说了啊。开这个葡萄糖酸钙瓶的盖子，我家奇葩的东西多呢。
0: 哦，专门开那个葡萄糖酸钙的那个瓶。
1: 对，就是那个撬的那个嘛，
0: 哦，
1: 一撬可以撬开。
0: 哎，你们知道有那种专门就是削眉笔的那个削眉刀吗？
1: 那不是就跟那个铅笔刀一样吗？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铅笔刀那个就是削出来头不是尖的嘛？女生们都知道，她画眉毛的时候，那个眉笔必须得扁的，就那种鸭嘴，就是那种扁的那种，它画起来眉形才好画嘛。但是你想，一般的那种削眉刀啊，就是那种包括削铅笔的那个，还削出来都是尖的。然后呢，就有人真的发明了一个那种，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削铅笔的那个，这头你把它卷一卷。它就相当于就类似于削铅笔的那种样，把它这一截削掉了，但它头还是那个圆的，然后你放到那头，你叭一摁，叭一摁，然后到时候就是一个扁的。
1: 行了，不用讲了。
0: 你听不懂是吧？
1: 就各位听友们听起来感觉跟上数学课一样了都。
0: 就是它就是削出来的铅笔不是那个，就跟很多
1: 不是尖的啊，是扁的。
0: 对，很多美术生也知道，他们不是画的时候要那种吗？他就直接削出来就是那样的。
1: 像我平时一般都是直接找别人给我画，然后一般都很少自己动上手的啊。
0: 不给你画，反正
1: 不是你想画吗？我找的都是专业的化妆师，你这都是三角猫，
0: 舍不得花那50块钱。
1: 来看一下泽林说了啊，佳佳婷婷喊话一下丽蛋，丽蛋，丽蛋，有人喊话你啊，
0: 说
1: 你把人欠的钱还人家。
0: 他说我要买他们家的油桃，特别特别甜的油桃，一定帮我传达给丽蛋。
1: 怎么那么像我们上期的梗王争霸赛呢？
0: 丽蛋，你们家油桃？
1: 找他这些傻弟弟在群里面说啊，一会儿你就说上次买的那个好吃的油桃还有吗？我刚说半天你没反应过来，跟我，我怀疑你俩是不是突然借用我们这个平台在这一唱一和呢啊？
0: 就那个傻弟弟来了是吧？
1: 傻弟弟来了，来吧，各位好。
0: 下一句你是不是要发过来？
1: 是在这个群吗？
0: 还有吗？再给我来三斤儿。
1: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苏格拉说的啊，家里面簸箕不好用的不要直接扔，其实换个条就可以。
0: 就前面那个斜条吗？
1: 斜条。
0: 哦。
1: 那你这么说，我以前搓那个簸箕灰的时候，我觉得都不用簸箕。我就用扑克牌。我发现扑克牌你其实搓灰比用簸箕搓灰好用多了。其实有的时候你那个一弄，你都不说那个扑克牌了，有的时候那个广告宣传册一弄都比这个好用多了。
0: 对，大家来吧，继续来说一说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比较小众但是被你发现的东西。
1: 哎，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看刷到了啊，就是水煮鱼说的，如果说生活当中有困扰，你就发啊，要有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好了，你就在拼夕夕搜啊，你遇到的这类问题呢，就终究会有人给你这个解决的物品。
0: 对，是的。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了，经常吃饭把油点子崩到衣服上的朋友们，建议你们备一瓶自行车链条清洗剂。
1: 那放衣服上能用吗？
0: 一定是专门洗自行车链条的，迪卡侬的就行。干衣服直接喷链条清洗剂，搓两下油渍融开，丢洗衣机就行了。
1: 真的假的？
0: 我不知道啊。
1: 我回家试试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 就会遭。

0: 称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五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婷婷，
1: 上周五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要请我吃10000块钱冰棍的李先森啊。
0: 李先森的女朋友晚上做了好多的菜。
1: 哎呦，那做的那菜呀、有拍黄瓜，有捣黄瓜，有拌黄瓜。
0: 啊，
1: 有生黄瓜，
0: 有
1: 黄瓜蘸酱
0: 啊！
1: 这一下回到咱们节目刚开始了啊！
0: 做好饭之后，他说：“
1: 开饭啦，快来吃啊，李先生！”
0: 李先生去打饭，
1: 打饭去了啊！
0: 不要，电饭锅里米还是生的呢。
1: 嚯，这米怎么还是生的呢？啊，
0: 还没开始煮呢。
1: 嗯。这结果呢？他一拍脑袋说：“哎呀，忘了，忘记点开始啦。”
0: 那咋办呀？
1: 哎呦，其实这个会儿是高情商的这个李先森就笑着说，哈哈哈哈哈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我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飞跃帅气男孩侯当，还有老朋友啊摇摇头没烦恼，细细大萌爱丽丝和念白。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高情商的李先生啊跟他的媳妇儿说道，没事儿，媳妇儿，反正你做的菜呀、也不好吃，我们出去吃吧，这样也不算浪费的。多高情商啊。2026年7月13号颁发2026年7月10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7月10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大萌。

0: 我昨天煮饭的时候也没有摁开关。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名字呢叫做西西给出的，哎呀没事宝贝儿，你外卖的贴单呐也忘记撕了哟。这不是自己做的呀，也有念白给出的。这个时候李先生说，没事媳妇儿，我是高情商啊。你是高情商，你圆呢倒是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大萌啊。你看看人家情商多高啊，反正你做的菜也不好吃，我们出去吃吧，你自己在家做了我也不爱吃，你自己吃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大萌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好的，恭喜各位好朋友，恭喜我们的梗王
0: 大萌。
1: 大萌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0: 叮咚，
1: 大萌是女生。
0: 哎，真不错啊，这一看这解锁今天这个题目，这个头像也是女生啊。
1: 晚上一个人吃饭，我害怕的那个动静还是在我没有阻止之前就已经到来了啊。进来一对情侣，
0: 哦，
1: 坐在这个大萌的旁边，
0: 旁边那桌
1: 那男的呀，
0: 嗯，
1: 就一直回头看大萌。
0: 哎，
1: 不一会儿，
0: 啊，
1: 看了大萌6次。
0: 哎，我这算3次啊，我这一算，啊，3次，你看看，
1: 啊，看了9次了，
0: 啊，看多了啊。
1: 大萌很纳闷儿啊，
0: 纳闷儿啊，
1: 嗯，我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0: 啊，
1: 他为什么老是看我呢？
0: 我就是长得绿茶了一点吗？
1: 这个时候，
0: 哎，
1: 这个男生对他的女朋友说，
0: 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很有可能这段话就道出了这个原委。
0: 哦，
1: 为啥一直看他呢？
0: 嗯，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很简单啊，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0: 嗯，
1: 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0: 叮咚，
1: 我们的梗王
0: 大萌
1: 是女生。
0: 今天当上梗王了，出去好好改善一下啊。
1: 晚上他一个人吃饭，这才是女生去干的动作。进来一对情侣，
0: 哦，
1: 就坐在这个大萌的旁边，
0: 旁边那一桌啊，
1: 男的就一直回头看大萌，
0: 嘿嘿，
1: 啊，是吧？这男的，
0: 不一会儿啊，都看了大萌6次
1: 了。从那个耍猴团里面跑出来的吧？
0: 像话吗？那耍猴团里面跑出来的啊！
1: 不一会儿呢，就看了大萌6次了。
0: 哎呦，
1: 大萌也纳闷儿啊，
0: 有什么好看的？洒家不就是在这吃几碗酒吗？哎，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嘛。说着啊，就准备拿出自己的这个除魔杖啊。
1: 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对他的女朋友说了什么呢？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
1: 是的，直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啦。
0: 哎，今天梗王，哎，做脖子周五梗王在呢，他说那谁是不是在我家安监控了？没错，注意一下你在家里面的举止言行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吧。也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啊继续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339200.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FM 1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王征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啊，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吧，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是
1: 真的是大萌嘛啊，大萌大萌啊，
0: 是女生，
1: 对，
0: 她晚上的一个人去吃饭
1: 啊，再来一碗，再来十碗，再来一碗，
0: 没了，
1: 泡菜再给我来一碗啊。
0: 进来一对情侣，
1: 哎，
0: 就坐在大萌的旁边，
1: 哎，拼桌了啊。
0: 那男的一直回头看大萌，
1: 哎，
0: 啊，这么重吗？
1: 不一会儿啊，偷看了六次了啊。
0: 当时大萌也纳闷啊，
1: 给人脸都看红了，看得跟猴屁股似的啊。
0: 什么特别之处啊？
1: 哎，
0: 他怎么老看我呀？
1: 哎，
0: 于是啊，这个时候他就听到那个男生对他的女朋友说：“
1: 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啊！”
1: 说了什么呢？啊，偷偷的当着人旁边的面还在这议论人家。
0: 以前都是叽叽咕，现在都叽里呱啦了。
1: 太吵了嘛，声音太大了，来吧。
0: 吵到我了。
1: 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轩 Sir 说：“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进 M1055F 这个车的车主？
1: 啊，
0: 停在路上已经把路给挡住了，车过不去。”打了十几个电话也没有人接，就帮忙找一下嘛。有没有朋友啊认识这位车主的，是具体什么车
1: 啊，
0: 再给我们说一下啊。
1: 进 M1055F 啊，
0: 什么颜色的什么型号的车啊，他，
1: 啊，
0: 停在路上已经把路给挡住了，有认识这位车主的朋友抓紧时间帮忙联系一下啊。
1: 意思已经打那个交警电话，已经查到这个信息了吗？
0: 他应该是有电话，
1: 有电话，
0: 打了十几个电话，
1: 啊，
0: 没人接。
1: 哦，那你我觉得你可以那个啥联系一下那个12123
0: 一键挪车
1: 啊。他那个会有那个相关的短信就发到他手机上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徒手捏爆前任天灵盖，你这名字起的这一看你这大学生嘛，小哥哥小姐姐现在能点歌吗？点一首阿里阿里，
0: 你敢不给人点吗？
1: 啊，我跟他我又不是他前任，我怕什么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李先生造的梗啊，你看人家吃的盘子都不用洗，你瘦的跟啥一样，服务员再加一盘鸡腿啊，你漂亮了，我不安全呐，
0: 啥人呢？啥人啊？
1: 哎呦，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怎么说的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1: 小优说了啊。
0: 他能看见咱们耶？
1: 像我吗？是
0: 吓人。
1: 我们啊，得亏这个点儿啊，我跟你说还没落山。你要是一冬天你要造这个梗，这会儿天都已经黑了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枕头说到了说，他已经吃第六碗了
1: 啊，
0: 你赌输了。你们和你们俩在赌，
1: 人不都说嘛，在米村不得吃上十七八碗的，谁在米村不得吃上十七八碗呢？
0: 又不是恭喜。
1: 恭喜要能吃那么多的话，跟你说郭女士得高兴死，
0: 不是让你吃那么多。

0: 再给人吃，吃顶住了。
1: 来，
0: 乐意吃就吃，不乐意吃就饿着。
1: 对啊，有的时候这个育儿之道就是这样。来看一下莫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男生对女孩说啊，我落枕了好像。人也没刻意看你啊，就是单纯的脖子回不过来了。人之前说的网上那种边界感啊，有的时候你落枕了，你脖子一直到这边，你眼神不能那么一直看着人家，你要眼神一直盯着人家，确实就不太礼貌了啊。
0: 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
1: 妮儿就说的哈、他桌上的餐好多啊，我想看看是几人吃的。大萌没想到啊，他第一次在这吃面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吃的是自助啊，这当梗了王之后被别人这么说，
0: 这多宝云又是重操旧业了，溜了溜了，预约单到时间了
1: 啊，
0: 那接人呐，
1: 快去吧啊。
0: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贼拉棒结婚了没有？贼拉结了，棒还没结，
1: 像话吗？哈，不应该是棒结了，贼拉还没结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三说的啊，你这个、他那
0: 个
1: 菜看起来好吃啊，你去问问好不好吃。看起来好吃，
0: 你
1: 去
0: 问
1: 问
0: 好
1: 不好吃，
0: 是不是真的好吃？
1: 我跟你说，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你得亲自说一下啊。这就是每次
0: 桌上说一下，
1: 每次我们吃饭那个点多的原因啊。看看辽源怎么说的，电话都不接的人啊，短信会看吗？
0: 行
1: 啊，说不定他不方便接电话呢啊。来吧，这个时间点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造梗环节当中来啊。来吧，这个借助这个空隙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韩国游的行程吧啊。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
0: 没错，
1: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了，是直接从我们运城啊盐湖机场直飞韩国首尔，价格呢是3580元，5天4晚，7月29号出发。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刚好在7月底啊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韩国行程当中去。
0: 是，
1: 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有了解过市面上的这个韩国行啊，也都知道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你从运城直飞韩国的话，机票来回差不多就得2600多块钱左右了啊。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有时间，可以和你的好朋友们一起，4个人以上报名，每位呢还能优惠50块钱。
0: 是的，
1: 这次打卡的都是首尔的标志顶流地标啊。首先呢是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韩剧当中经常能看到的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同时最最加分的啊，是这一次行程当中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那一睁眼呢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关键是啊，住这么好的酒店咱们行程也不能赶，这一次主打的就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巨出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咯。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고마워，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我看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

0: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谷啊，在后台问了，说韩国又要自己办护照吗？对，你直接去到那个政务大厅啊，应该是7个工作日之内这个护照就可以出来啊。
1: 是的，
0: 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对这个韩国游已经报了名的，在7月25号之前吧啊，尽量把这个护照得弄下来啊。
1: 嗯，
0: 来听一下，
1: 就是报完名之后抓紧时间就去办。
0: 嗯
1: 因为7月25号之后我们就要办签证啊，别的手续什么的。
0: 对，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了什么，是不是下班了？
2: 嗨，两位老 baby。
0: 真油腻啊！嗨，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1: 着实没想到啊！
0: 今天下班怎么迟了？是不是又给老板加班了？这个老板坏坏！你干啥呢？你干啥呢？我这不是安慰听友呢吗？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来看看啊，进入到我们学霸榜单，答对五道题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美女听友北海，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我们的老朋友飞跃，还有我们的新朋友，这是陈月祥，恭喜以上听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0: 第一题啊，
1: 橘子吃过呗？
0: 这没吃过，这是啥高端水果呀？啊，
1: 橘子，在剧烈摇晃以后，味道会如何变化呢？
0: 橘子吃前摇一摇，
1: 是会变
0: 甜，晃一晃，
1: 还是变酸？
0: 哦，
1: 还是变囊？
0: 还是会变坏啊？
1: 橘子在剧烈摇晃以后，味道会如何变化？
0: 哦，
1: 是会变甜，还是会变酸？
0: 哎呦，万万没想到啊，喝饮料之前要摇一摇，这橘子也得这么操作一下啊。橘子在剧烈摇晃以后味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是会变甜，还是会变酸，还是变咸，还是会变辣呢？
1: 变苦
0: 啊。正确答案是会变辣啊。没有啊，接呀，音效接得紧一点，我好尴尬呀。
1: 你再说一遍，会变什么？
0: 会变辣啊。更尴尬了呀。来吧，第一道题啊，橘子呢大家都吃过啊，那橘子在剧烈摇晃以后味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变甜还是变酸呢？
1: 好，下一道题，
0: 来吧，
1: 来看
0: 看接下来第二道题啊。
1: 第二道题，东施效颦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啊。这个故事当中呢，东施模仿西施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是捂住胸口皱眉，还是咳嗽？
0: 这 QQ 发信息了，这是啊。东施效颦大家都知道是个成语啊，西施都听过，长得那叫一个美啊。东施呢不像人西施那么美，他就模仿人家啊，有一个成语叫做东施效颦。那东施在模仿西施做的是什么动作呢？捂住胸口皱眉，还是咳嗽呢？
1: 哎，刚才佳佳在直播间就演绎了这个词语啊。
0: 哎，像话吗？
1: 佳佳笑颦，
0: 佳佳一笑百媚生，
1: 是
0: 啊。
1: 咳嗽还是捂住胸口呢？
0: 皱眉呢？皱眉呢？
1: 你哎什么？你哎什么？你哎什么？
0: 吃过龙虾之后啊，再也回不到这种龙虾味拌面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啊。那在故事当中，东施模仿西施做的是什么动作呢？是捂胸口皱眉，还是咳嗽呢？我真是，我给你这个间隙干啥啊？来吧，这第一道题都答对了。第二道题答对的还不多。东施效颦的故事，东施模仿西施做的是什么动作呢？捂住胸口皱眉啊，还是咳嗽呢？
1: 海州专线答对了。摇摇头没烦恼答对了。来看一下下一道题，古希腊时期，为了减轻阳光灼烧的刺痛感，人们会将什么涂在身体上
0: 啊？
1: 是橄榄油，还是它吸收了蜂蜜呢？
0: 吸收了啊，这样就腌入味儿了，更好吃啊。
1: 在 有很多人不就是就是要这样
0: 啊。古希腊的时候，为了减轻这个阳光灼烧的刺痛感，那人们呢会将什么涂抹在身上啊？是橄榄油还是烧烤酱呢？
1: 像话吗？
0: 还是奥尔良风味烧烤酱呢？
1: 像话吗？
0: 还是蜂蜜呢？
1: 还是泡椒？
0: 像话吗？你泡椒抹这哪个烧烤料时候会用这啊？还是孜然面的，
1: 像话吗？是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关系啊。古希腊时期，为了减轻阳光灼烧的刺痛感，人们会将什么涂抹在身体上？是橄榄油还是蜂蜜呢？哎，海州专线竟然答对了啊！
1: 专线最近持续发力呀、啊！
0: 哎呀，你想想，他们也是抹橄榄油干啥呀？那直接抹防晒霜不好吗？
1: 没有吧？
0: 没有啊。
1: 好，下一道题。出于行车速度和安全的考虑，大客车和货车的轮毂，是如何设计的？是前面凸进去，后面凹进去，还是前面凹进去，后面凸出去？你们回答前凸。或者是后凸就可以了。
0: 生活当中大家都见过啊，这大客车、大货车，他们的轮毂跟这些小汽车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出于行车速度和安全的考虑，而且大客车和货车的轮毂啊，它前后还有区别。
1: 都没注意过。
0: 前面的轮毂是凸出来的，还是前面的轮毂是凹进去的呢？
1: 你们回答前凸或者前凹。
0: 说专线肯定得答对啊，路上经常见啊。来吧，最后一道题，用牛奶在白纸上写字，晒干之后呢就没有字迹了，再用火烤之后就可以看见字迹。
1: 真的？
0: 这怎么没见过什么世面啊？
1: 我这是情绪变化、
0: 这是由于蛋白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 是变性还是降解？
0: 用牛奶在白纸上写字，晒干以后呢没有字迹，再用火烤之后啊就看到字迹了，这是由于蛋白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是变性了还是降解了呢？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西晋国宾乐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

0: 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0: 太好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啊，橘子呢在剧烈摇晃以后味道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哎，以后大家吃橘子的时候啊都记得就这么摇一摇啊，正确答案会变甜啊。橘子里呢含有产生甜味的糖，也含有产生酸味的酸啊，叫做橘原酸。橘原酸呢受到外力的冲击之后啊会被破坏，导致呢酸度降低，糖分的百分比就会上升。所以呢当我们使劲摇晃橘子或者说你揉捏橘子的时候啊，它的酸甜度就会发生变化。此外呢采摘后的橘子啊本身呢会发生这个呼吸作用，会消耗酸，而人们摇晃滚动的橘子施加外力加速了橘子的呼吸作用，酸味减少了，所以人吃起来就更甜了。
0: 原来是这样啊。第二道题，东施效颦的故事当中，东施模仿西施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1: 哎，
0: 正确答案是捂胸口皱眉。
1: 是这个动作啊。来吧，第三道题，古希腊时候呢，人们为了减轻阳光的灼烧刺痛感，会将什么涂抹在身体上？
0: 正确答案是橄榄油。
1: 奥尔良烧烤油。
0: 橄榄油。
1: 橄榄油啊。
0: 一开始的这个橄榄油来源啊，还是野生橄榄。当时呢，橄榄是专门用来喂养牲口的。
1: 哎呦。
0: 就是要知道这个橄榄啊，如果不进行加工的话，是没有办法食用的。所以呢，在地中海，人们是如何发现橄榄是有食用价值的？这还是一个谜。
1: 一个谜。
0: 一开始呢，通过这个橄榄榨出来的油，其实并不是拿来食用的，而是涂在身上。用作清洁以及制成香乳使用的。就你说的那个防晒，它当中可能也含有这个橄榄油。
1: 橄榄油啊。
0: 关于涂抹在身上这回事儿啊，实际上呢参考我们现在健美比赛就能够看出来了。西方文化起源当中啊，似乎呢特别注重这个肉体的美感。而涂抹橄榄油以后呢，对于身体各部分肌肉的展现对比呢会更加的强烈。另外呢也有用于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运动员，据说呢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们在剧烈运动以后水分大量蒸发，从而起到保护体温的重要作用。害怕水分蒸发、
1: 你看现在真的啊，很多这种高端的食材啊，以前呢其实都是为牲畜用的。这橄榄油，这个橄榄，我之前看到就是一个科普视频啊，就说这个牛油果，吃过牛油果吧？我觉得吃起来那口感也不好吃啊，涩涩的啊、主要可能咱们国人吃不惯吧，说以前这就是喂猪的。后来人发现了说这个东西啊，它吃起来跟黄油一样啊，有黄油的口感，所以呢就开始吃这个牛肉果了。
0: 你还知道那个吗？就是好多吃播吃的那种、就是一咬就拉丝儿的那个
1: 啊，
0: 那个也是为小猪佩奇的。
1: 还说猪啥都吃哦。来吧，第四道题，那可能就是猪吃腻了不想吃了，人说这么多这可咋办呀，不行包装一下卖给别人吧啊。来吧，第四道题，出于行车速度

0: 符合安全的考虑，那大客车和货车的轮毂都是如何设计的呢？正确答案是前凸后凹啊。轮毂啊是承托轮胎重要的部件，它的设计呢决定着车辆速度和安全。大型车辆啊，前轮呢是导向轮，主要起到转向的作用。这轮胎外侧啊容易和石头啊道路边缘剐蹭，此时呢轮毂凸面朝外，即使呢挂到坚硬的物体呢也不会刮破轮胎。后轮呢是载重轮，客车货车的后轮呢都是两个轮车轮固定在一起的，哪怕外侧轮胎被划破了，还有内侧的轮胎来承重，并不会使这个车辆失控，还可以提高啊行车的安全性。
1: 是的，没错。还有最后一道题，用牛奶在白纸上写字，晾干之后呢发现没有字迹了，再用火烤后啊依旧是可以看见字迹的，这是由于蛋白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正确答案是变性啊，因为牛奶当中呢含有蛋白质，烘烤之后呢会凝固显色，就会出现字儿啦。
0: 来吧，今天的这五道题啊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分享一下韩国游的行程啊，说了那么多遍了，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这一次行程怎么玩啊，怎么逛啊，怎么住。大家呢7月29号出发，先看看您的时间啊，一共是5天4晚，直接从我们运城机场呜直飞到韩国首尔。大家如果说之前有关注过这个机票的话也都知道啊，这来回一趟机票大概就得2600多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一次呢旅行价格是3580元，如果说4位以上一起报名的话还会优惠50哈。
1: 没错，
0: 打卡呢都是韩国首尔的一些顶流的地标啊，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韩剧当中经常看到的星空图书馆和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同时啊最最加分的是这一次入住的酒店啊都是一线海景酒店，那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既然住了好酒店，那我们行程肯定是不能赶啊，我们呢全程就是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巨出片。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1: 对，应该只有最后几个名额了，大家如果在纠结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就是您现在报名之后还是要有一个自己去办护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0: 哎，得有时间的。
1: 对对对，您现在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早上在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几个名额了，然后可能就是大家一报基本上都是不可能一个一个的报，
0: 对，
1: 基本上都是3个4个5个成团了这样来报啊，所以您抓紧时间，很有可能哪天就突然就封团了，报满了啊。
0: 对，直接去政务大厅啊，这个办理护照就行，7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啊。
1: 对，想要给我们小朋友报研学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在后台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啊，因为这个7月份想想给上辅导班的朋友小朋友比较多，可能我们这个第二个团就是在我们8月份正式发团，大家持续来关注一下啦。好啦，北京时间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886。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过了一个周末啊，感觉好久都没有跟大家一起聊天了。欢迎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在周一的时候都会感觉格外的开心。那这个周一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过得好吗？一切都还顺利吗？看到摇摇头没烦恼，早早的就来打卡了。他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怎么样啊？摇摇头没烦恼，这个周末过得是紧张有序是吧？白少庄主说：“隐形眼镜张学友，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你真的是格外喜欢一些粤语歌曲。他还说了：“芝姐下班快乐。”我都知道你几点下班，你每天都是7:30下班。我记得你上一次告诉过我。好的，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啊，需要大家帮你支支招的，不用担心被评判啊。那我们在养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相当多的难题，如果我们不太了解青少年或者儿童青少年的发展的一些规律的话呢，大概率可能会觉得哎呀会用我们的惯性思维去思考。但是如果你了解了之后，你就在那个瞬间你就会明白，哦，我的孩子经历了什么，他需要我在哪方面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所以需要匿名的朋友们啊，有问题想问在后台直接问，需要匿名的朋友在你的内容前面记得打上匿名两个字，我就不读你的微信名字了，然后把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共同看一看你所遇到的困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不过呢，无论你是在生活的哪些方面遇到了困扰，当然我是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的。不论你是在生活的哪些方面遇到了困扰，我觉得首先啊，就是先让自己有一个平和的一个好的心态和心态。

婴儿到了三四个月大的时候，哪怕看到陌生人也总是笑嘻嘻的，养育者就会觉得很高兴，觉得自己生养了一个情商很高的宝宝。事实上那个时候孩子是压根儿没有什么情商的，但是等到宝宝长到六个月左右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对陌生人流露出非常警觉的情绪，甚至会在第一次见到陌生人的时候就毫无来由的大哭。有一些家长就会担心啊，说哎呀，我是不是在养孩子的过程中做错了什么，伤害了孩子的安全感，才让他对陌生人这么抗拒排斥的。其实陌生人焦虑是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因为那说明宝宝大脑中那个叫杏仁核的部位开始生长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用一个拳头来代表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杏仁核在哪个部位呢？不用着急啊，如果忘了也没关系，我们来说一说它是一个怎样的部位。从远古时代说起 long long ago， 当人类生存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时，大脑逐渐发展出一种叫做恐惧的情感功能，这种情感功能就是由大脑中的杏仁核部位发起的。想象一下，如果人类没有杏仁核，可能就没办法有意识地远离危险，比如说火、水、天敌等等。而在现代社会中，杏仁核会警示我们对一些陌生的东西保持警惕，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几乎难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什么都不害怕，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如果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怕，那作为家长的我们会不会就担心，哎呀，他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不会逃跑呀，或者保护自己呀，对不对？有句俗语叫无知者无畏，某种程度上当孩子开始害怕一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的认知能力是有了新的发展的，那他也是开始知道了有的东西对自己可能是有威胁的，而有的东西是可以放心接近的。

0: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打招呼这件事儿。如果说是自己家的孩子见到陌生人啊，我们通常情况下就会说，哎呀，见到阿姨赶紧叫人啊，怎么不知道叫叔叔呢，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有的孩子就会乖乖听话，但是事实上如果他不愿意叫的话，我们真的不要去提醒他。那今天呢，我们从小婴儿开始说起。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如果一个孩子他的杏仁核开始发展了，那他开始有了一些害怕的东西，那么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一个小婴儿开始和陌生人产生坏的情绪了，恰恰说明他开始变聪明了。对陌生人的焦虑甚至是恐惧，不仅是小婴儿大脑发育的标志，也是小婴儿和周围照料者关系的风向标。那么其实你看啊，有的小朋友，你别看他才两三岁，真的两三岁的孩子，他都特别多的两三岁的孩子从小在暴力的环境当中长大，然后这一部分孩子并不会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怀有警惕之心，你知道吗？两三岁的小孩子在暴力的环境当中长大，他那么小，他就近乎讨好的姿态去和所有的陌生人建立顺从的关系。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小孩的话，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挺让人担心的。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或者是多个让他信赖的人呢？他在遇到压力情境的时候，他是否有能力说不？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呢？接触陌生人时的状态和每个孩子的先天气质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有的孩子可能天生就比较敏感，喜欢用观察的方式来学习。那我们也会观察到，有一部分孩子去早教啊、幼托呀，甚至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相对就慢热一些，他们可能更愿意站在旁边观察一会儿，不马上参与到各种活动当中。这个时候家长就会有点着急啦，就会焦虑啦，甚至说硬逼着孩子一定要参与进去，孩子可能相应也会非常烦躁，甚至就会大哭大闹。

0: 孩子的人际互动节奏是被干涉的，是被打破的。孩子哭的这些泪水的背后，其实是一些不知所措的感觉。虽然一些孩子在当下未必会参与到陌生环境中，也未必和陌生人进行互动，但是有时候你耐心的去观察一下，去等一等孩子，你就会发现他可以非常精准的描述和反馈当下所经历的人和事儿。比如孩子可能会告诉你，今天遇到的阿姨戴了一副红色的眼镜，今天的歌是这么唱的，今天的那段舞啊是这么跳的。表面看孩子并没有参与互动，但是他们是在用大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吸收和学习。基于先天的气质、后天养育和社会文化，每个孩子都会形成独一无二的人际互动方式以及节奏。虽说陌生人焦虑的存在合理而且必要，但是当对于新人、新环境的焦虑唤起了孩子难以消化的坏情绪，进而影响发展的时候，养育者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支持和帮助孩子应对那些刺激和压力。所以无论养育者多么的高明啊，可以用来缓解孩子和陌生人有关的坏情绪，但是有一点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接纳每个孩子的差异性。当孩子经历各种坏情绪的时候，来自养育者的理解与接纳本身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焦虑感。如果逼迫孩子一定要以养育者觉得理想的方式去接触陌生人或者是环境，孩子就会变得更加焦虑，会担心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爸爸妈妈可能会不喜欢我。在双重焦虑之下，孩子的情绪可能就会变得越发的糟糕。其实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登上一个舞台，第一次登舞台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紧张。那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会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可以深呼吸，放慢你的节奏啊，你可以慢一点，怎么样，就在旁边安抚他。那这是一种旁边的人陪伴他的方式。如果换了一个人说，快点快点快点，妈时间到了，快上快上快上，该你了，还有两分钟，快快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逼迫你去做这件事情，在那个当下一定不如第一种来的让你觉得被安慰到，可以允许你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所以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带着温和的好奇去帮助孩子描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如无论孩子是否已经是具有语言能力了，那这种用语言描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过程，对他而言就是感觉大人能感知到我所感知到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语言本身也是有一种极好的示范，让孩子有动力更丰富的，或者是用更丰富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情感。而一个擅长用语言进行表达的孩子，本身就有了一块应对坏情绪的缓冲垫，让他在经历压力的时候可以避免做出一些不合适的行为。那么用语言表达，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吵架这件事儿。如果呢你看有的人他可能不会去用语言表达我很生气，甚至也不会主动去吵架，他会觉得我就要生闷气，让你看我的脸色呀或者怎么样，他就憋着，他也不说出来。久而久之，你看到有的就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哈，你看他那个脸色就慢慢的就晦暗下来了，就是因为他内在有很多委屈和愤怒没有被语言把它说出来。事实上，如果两口子吵架，不要觉得这是个坏事儿。吵架的时候，愤怒是被发泄出来的，它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不用自己压抑着，那么你的愤怒就会得到一些释放。
1: 他这样笑着说。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安全。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此刻的感受。如果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惑，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提问。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呢，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的，来看到1019资深评论员，他说哈哈哈，听1019袁之姐，听袁之姐听让爱回家，把小时候的自己再养一遍，只不过有时候听着听着，感觉小时候那种委屈又涌上心头，有点想哭。我觉得有点想哭的感觉是一件好事儿，因为长大的你看到了小时候自己的不容易。不管是谁看到了曾经的你，哪怕是你自己看见了你自己，这都是一种很温柔的看见，同时呢，这也是非常有用的，就像你说的，把自己再养一遍。所以眼泪有时候也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那遭遇了那么多的委屈，当然就想哭呀，所以也不能忍着。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说，小宝宝在很小的时候见到陌生人，他会有点害怕，因为陌生对他来说意味着危险。

0: 当他觉察到危险的时候，意味着他的杏仁核已经开始发育了，证明你的宝宝正在变得聪明。那养育者在新环境下的情绪反应也会对孩子当下的情绪体验产生影响，因为孩子就像一个雷达，他会感受到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情绪。有时候因为过度担心孩子对于陌生人或者是陌生环境的坏情绪，养育者自己就先变得焦虑起来了。比如说当带着孩子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那家长们可能就会担心，今天宝宝会不会没有什么好脸色呀，宝宝会不会不跟别人打招呼，会被别人认为我家孩子不大方没礼貌。养育者忐忑的心情就会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让孩子在压力中雪上加霜。所以我们大人首先要坦然，我们内心要坚定，我们的主体感要非常的凝聚以及强大，就是我不会被任何人或者任何人的评价动摇我自己内在的这个部分。我很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说别人评价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试验叫做试牙试验，试就是咱们的那个视力的试，牙就是悬崖的崖。婴儿在一个平面上爬行，直到前面出现了一个悬崖，而悬崖上其实盖着一块透明的玻璃板，孩子是可以非常安全地爬过去的。那实验人员就让孩子的妈妈站在玻璃板的另一头，当妈妈露出非常高兴、轻松、鼓励的神情时，孩子就会大胆地顺利爬过去，而当妈妈流露出害怕、排斥、担心的表情时，孩子就会停止朝前爬的探索。带着孩子进入新环境的时候，每个养育者就像是试牙实验中站在玻璃板那头的妈妈，他们的各种情感反应就会让孩子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养育者也可以对孩子做一些示范，比如说当孩子不愿意向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其实就不要去强迫孩子，但是呢你可以代替孩子，奶声奶气地说，叔叔好，宝宝叔叔好，阿姨好，这位是某某某阿姨，我们来说阿姨好。你看有的家长就会这么做，因为我见过，而且这部分家长还不在少数。这样的方式既不会失了礼数，当孩子看到养育者的示范时，也会把这些互动方式留在脑海里，直到未来准备好的时候，他就会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循序渐进也经常是有效的，比如说当一个孩子经过一个游乐场，在犹豫要不要进去玩的时候，养育者就可以询问孩子是否需要大人陪着进去看一看，可以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向孩子描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观察和鼓励孩子在可以承受的压力范围里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也可以循序渐进的把空间和时间留给孩子去进行探索。所以有时候在心理咨询室里面，当咨询师和低龄的儿童开展儿童心理咨询工作的时候，那么孩子们会对于一个陌生的咨询师就共处一室这件事儿非常的不安。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允许孩子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适应环境。如果孩子对于关门非常紧张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询问，你是不是让我把门虚掩着呀，或者是说由孩子们来决定门缝可以开到多大。
1: 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
0: 当孩子感受到对方作为一个大人对他们人际互动节奏的尊重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放松和安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太主动地邀请孩子，你过来怎么着，不要太主动，而是要去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更多地让他们发挥主动权，来接近咨询师或者发起玩耍。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嘞，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节目就剩最后一个时间段了，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呢有一些困惑，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啊，先说困惑这件事儿，需要匿名的话，在你发来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啊。那么另外呢，有困惑的话呢是可以这样发，但是呢如果需要匿名的话，记得是发文字的。另外呢，如果您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记得把歌曲的名字直接发送过来，我们8:30到9:00之间是点播歌曲的时间，所以说呢，想要在后面点播歌曲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就可以发来歌曲名了。We got the silence。好的，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当孩子啊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他发生了一些退缩，或者不太那么主动和大人互动，我们就要尊重孩子的节奏，尊重他的那个节律，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让孩子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主动的和陌生人建立关系。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在咨询室里面，就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呢他在这个场合当中，或者说场域当中，他表现的状态是轻松的平和的，那么孩子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始和咨询师进行互动，也许破解和陌生人有关的坏情绪，真正的秘密就是尊重两个字。我们尊重孩子不愿意主动打招呼，我们尊重孩子可能更想要沉默，我们尊重孩子他可能需要用他自己的一个时长去观察一下这个陌生环境，他需要观察完确认比较安全的时候他才会加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推荐啊，我今天还在跟陆队长聊这件事儿，去韩国这件事儿。我说这个去韩国的话呢，那么我和我的朋友想一起去，该怎么报名啊，或者是直接就把费用交在后面的链接吗，还是怎样？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去韩国的一些详细情况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小分队，加入1019专属的旅游群，可以在群里面问呢。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如果去韩国的话，不占床是3580，就是3580，和成年人是一样的价格的。如果是要占床的话呢，费用就贵了，在这里是不推荐的。因为他这个团啊，如果你要占床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比如说这个房间里面两张床，就只能住下你一家人。这样的话呢，可能旅行社他们可能更想要说，哎，我们有更多的人啊，比如说两家人住一个房间，这种情况下就像引流的那种概念差不多。如果是孩子不占床的话呢，就是3580。如果要占单独占一个床是3880。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就可以报名啊。后台回复的关键词是韩国两个字。在这里提醒大家，是随机，我们给到听友的专属价格是3580元，四位以上啊，就是团报的话呢是优惠50元，优惠50元之后是3530元。在这里提

醒大家，护照需要提前自理，把自己的护照提前办好。行政审批大厅120元，七个工作日，可以邮寄到家，也可以自行领取。七个工作日啊，你从明天开始办都是来得及的。那么这次呢是运城直飞首尔，因为航班开通了，直接带大家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那么今天呢跟陆队长聊到这件事情啊，他也说，哎呀，酒店真的很好很好啊。就是我之前也跟很多朋友在聊到出去旅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如果酒店特别好的话，他们是不愿意辗转去舟车劳顿的，他们更愿意在酒店里面玩，吃住玩都在酒店里。尤其是你要是去三亚、海南那些地方的话呢，找一个非常好的酒店，酒店里面就什么都有了，各种游乐设施啊、吃的什么都非常的丰富，那一下玩上一周或者是半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所以呢，这次啊，7月29号我们出发，要带你打卡到的是首尔顶流的地标，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啊，你顺便还可以学上几句韩语。其实韩语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学的，只要你下功夫都是可以的。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镌刻了岁月的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啊。那么购物买买买当然是不能少的，我就说咱们这个团就算是不带你去购物，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要也要说我要去购物哈，你要给我推荐几个地方我要买买买。购物有一些人参啊、护肝宝啊、化妆品呀、还有紫菜馆啊，我觉得这个紫菜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挺好的。那么最最最加分的就是全程入住一线的海景酒店，睁开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全程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特别出片，就非常非常划算。一共30个席位，我们现在已经报了20个左右了，朋友们，如果您要真的要去的话呢，是抓紧时间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回复韩国两个字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还有啊，四叶草，如果你想进群的话，你要回复小分队，要进到那个小分队的群的话，就是小分队，回复的关键词是3个字小分队啊。好的，四叶草可以听到吗？关键词小分队是可以有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的。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原之带队吗？不是，是陆队长带队。

0: 在的我。
1: 来心花怒放说进不去群里，你要回复的关键词是小分队这三个字啊，大小的小，分开的分，队队长的队，那个是陆队长，是应该是群主吧，你回复小分队，他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我希望
1: 心花怒放，他应该还没有看到你的申请，你稍稍等候。

好的，我们来看到杰士汽车主题会所，他说这是来回机票的价格吗？不是啊，这个是全包的，除了购物之外啊，你自己买东西肯定是自己花钱，这里面有酒店，就是吃住行，就是来回的机票、酒店还有吃饭，这个里面是全包的。那你如果想要更加多的了解。

解的话，你可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然后有一个二维码进来，你可以加到群里面，然后呢这个陆队长会亲自来帮你解答。嗯，来看一下啊，他这里面啊，因为是针对咱们1019的所有的听友们特别定制的3580的这个价格，它呢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绝对不会强制购物，而且也没有额外的自费。当然如果你想给你的家人带点礼物，你自己想买，这个就是你自己可能需要支付你自己的费用，但是它不强迫你去购物。亮亮说，不是原汁带队就不去了，我带队你去吗？你不去怎么惩罚你说？1729说，芝姐晚上好，去韩国是陆队长带队的，他说呀，今天台风下了一天的大雨，点一首冰雨吧。好的，冰雨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要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啊。另外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来歌曲名就可以了，待会儿见。

0: 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0: 我的身份变
11: 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1: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终结者。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8:30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一起来听歌吧。先是白少庄主点播的这首张学友的隐形眼镜。来看到后台的互动，亮亮说原汁带兑，贷款都得去。好家伙，3000多块钱你要贷款，你抵押啥呀啊？多宝鱼说我感觉这些钱应该只包含一些早餐或者午餐，霸王餐应该是自理的，可以吃一些韩国的特色餐食特色小吃。是的呀，如果你去韩国你只是吃那团餐的话，你肯定也是不甘心的嘛，肯定是要自己要吃一下夜宵，要吃一些小吃，尤其是韩国的小吃，你真的可以先攻略一下，看看你的路线，看完你的路线之后，你看在你经过的这些地方不远的地方有哪些小吃是可以品尝一下的，你就提前做好攻略。

啊，可以多吃点馍夹泡菜。哎呦，说到泡菜，我是特别喜欢吃泡菜的，特别喜欢吃韩式泡菜。哎，真的有的正宗的泡菜吃起来你就觉得很过瘾。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许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时候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4，今天晚上的节目啊，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晚上的7:3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岩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岩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岩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

0: 到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

0: 嗨，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
2: 发。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

0: 转瞬是机针搭呆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

0: 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幸福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1: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0: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next time.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一听就心动。

0: 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个嘛，土根儿，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嘛。

气流出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还是不放弃，我不要去聆听

多得这刹那，分心不再转。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

0: 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家庭户底线，学校住房线。

0: 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冠脉造影，它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呢？
2: 冠脉造影呢是冠心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本质上呀是一项微创的介入检查。它的核心原理啊是通过一根很细小的导管，从手腕的桡动脉或大腿的股动脉进入，将造影剂注入到冠状动脉，再通过我们的 X 机拍摄血管的影像，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冠状动脉的走形、走向以及是否存在狭窄、堵塞斑块等问题。这项检查的创伤极小，全程在局部麻醉下进行，一共是20分钟左右，术后观察1到2天即可出院，对身体的影响很小。但的核心作用是明确冠状动脉的严重程度，为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精确的依据。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

0: 有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好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河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

0: 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36度，最低温25度。运城明天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
1: 今天下午的雨量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并且从明天开始温度呢会稍稍的降低一点啊，能够缓解高温天气的不适。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7度，最低温25度。临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襄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睡眠呢是每个人每天都绕不开的大事儿哈，人生有近1/3的时光呢都是在睡梦当中度过的。那么失眠背后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中医又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有安稳的好睡眠呢？稍后来了解。
0: 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单亩单产每亩哈是最高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哈有哪些硬核支撑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呢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之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0: 强降雨可能会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哈能不能得到保险的理赔呢？又该如何申请？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车辆哈被水淹，为什么不建议二次打火？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啦。还有张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二早上好，签到打卡，昨天啊锻炼了19.5公里，
1: 早上好。
0: 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

0: 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1: 追梦人说呢，还永远年轻呢，已经不年轻了，再过10来8年就50岁了。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
2: 对，我们的心态哈、永远年轻。
1: 对，要永葆18岁的心态啊。但凡是在追梦的路上，就是你生活有奔头，然后呢，你有理想，你永远都是年轻的啊。
2: 对，就和你的网名一样哈，追梦人，你一直在追梦，那么你就一直永远年轲啊。
1: 好，7:16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睡眠吧。尤其是到这个夏天比较炎热啊，可能有些人容易失眠。睡眠呢是每个人每天都绕不开的大事儿，人生呢有近1/3的时光呢都是在睡梦当中度过的。可是如今呢，好好的睡上一觉成了很多朋友的奢望。那么失眠背后的原因究竟有哪些？中医又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拥有安稳的好睡眠呢？
3: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身体想象成一片天地，阳气就是天上的太阳，阴气就是大地和海洋。白天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光芒万丈，普照大地，这叫阳出于阴，我们人就醒了，精神抖擞，该干嘛干嘛。到了晚上，太阳要落山了，落到地平线以下，潜藏在大地和大海之中，这叫阳入于阴，天地一片宁静，我们人就该睡觉了。这个升降出入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毫不费力的。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这个太阳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阳气不够了，它会落不下去。我们身体里的阳气也一样，阳气虚了，没有足够的动力潜入阴分，它就飘在身体的上半部分，飘在头脑里。你想想，脑子里有一团火在那儿飘着，您能睡得着吗？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种阳气不足导致的失眠呢？第一个特征，怕冷，手脚冰凉，尤其是膝盖以下。有些人夏天还得盖着被子睡，不

0: 吹空调。第二个特征，是睡非睡，醒来比没睡还累。您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但又好像一直醒着，一晚上能清晰地听到钟表的声音，听到外面的风声，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这是因为阳气没能真正的潜藏进去，睡眠质量极差，身体根本没有得到修复。第三个特征，上午昏昏沉沉，没精打采，到了下午稍微好一点，晚上反而更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上午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您阳气本来就虚，生发不起来，到了晚上该收敛的时候他又不肯回去，整个节律全乱套了。第四个特征，容易做梦，而且多是噩梦，比如梦见掉进水里了，被东西追赶。中医讲阳虚则阴盛，阴寒之气重了，梦境就容易偏阴暗，偏恐惧。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做些什么呢？第一条，阳气已经很弱了，您就别再消耗它了，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水果、牛奶、酸奶、凉拌菜、饮料，尤其是晚上千万别碰，这些东西进入人体，脾胃要先用自己的阳气去加热它们。那晚上饿了或者渴了怎么办？我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方子，温热的淡咸的米汤，煮粥时多加点水，取上面那层米油，加一点点盐，咸入肾，能云火归元，把这颗漂浮着的虚阳给引下来，安安静静地回到肾里去。第二条，借天地的阳气来补您自己的阳气，最好的方法晒太阳，早上9点到11点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的阳脉之海，督脉所在的位置，背对着太阳，后背微微发热，身上微微出汗。第三，泡好脚，晚上睡前一小时打一盆热水，放一把艾叶进去，或者用艾叶足浴包，水温比体温稍高一点点，泡到脚踝以上3寸，大概是40宽的位置。泡到什么程度呢？后背微微有潮汗感就可以了。这三个原则坚持做2周，很多人的睡眠质量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好的睡眠是靠充足的阳气，顺畅的气血，自然而然地收回来的。今晚愿您阳能入阴，一夜安眠。
1: 所以为什么你总是越躺越清醒呢？原来这个原因就是哈，越累越睡不着，就是这个阳气不足哈。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喝粥，粥上面一层加点盐，或者说是泡脚，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来选择晒背哈，早上9点到11点晒晒我们的后背来补充阳气啊。
2: 嗯，没错。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2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

0: 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啊，高速路有特殊的情况啊，尤其是一些超限车、大件运输车辆啊，如果要上京昆高速侯宇段和绕城高速的话，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查询一下路况呢再来出发了。另外呢，7月15号到7月26号期间呢，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到运丰连接线的主线是封闭的，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往河津、往西安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大家呢可以选择绕行。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社会桥，在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在社会桥北口处北向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少多一些。
1: 红旗西街目前呢和双桥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2: 这一会儿六岔路口包括解放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人民路这一会儿哈也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中引路哈双方向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学院路这会儿是在和河东街交汇处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北路和杨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啊，在苏北线左岸皇城的这一路段，苏北线和柳河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全段压制缓行。
2: 通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这会儿在康捷北路和雷达街交汇处继续往北来走的话，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看到灵芝啊，在6月初1来打卡签到了，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千古之音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任东海说到了，他说早安呐，守初心方致远，比起天赋机遇，长久坚守方能突破平庸，心怀笃定啊，静候沿途胜境。
0: 早上好。1729说到，早上好，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明天就开始入伏了，今年的秋老虎也不知道是雌还是雄啊。
1: 是这么一说的话，确实马上要入伏了啊，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
0: 嗯，所以前两天我觉得已经有入伏的那种感觉了，太热了啊。
1: 那好在是什么呢？好在运城这两天有雨出现啊，能够将这个温度能够降一降哈。
0: 所以大家这两天外出的时候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啊，这个。7月14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7号呢，我市将出现两次明显的降水，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需要防范次生灾害。6月份以来呢，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100毫米，较同常年同期偏多了4.9毫米，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了0.5摄氏度。
1: 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持续到17号，我市还将会出现两次明显的降水，伴有短时强降水，主要降水时段出现在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和16号的下午到17号的早上，过程累计降水量40到60毫米，在个别点位哈会达到100毫米以上，需要防范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和山洪的发生。
0: 来具体关注一下哈。那么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多云转阴天，有中雨，在新绛、稷山、河津、绛县、万荣、闻喜、临沂还有永济、园区等县是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1: 15号下午到16号上午小到中雨，东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月16号下午到17号上午有大雨，西北部、南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17号下午至夜间是多云转晴。
0: 所以说在这儿提醒大家哈，需要重点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的自涝，还有地质灾害、山洪等风险，以及呢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户外作业和公众出行的不利影响吧。
1: 那么接下来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哈，我们这一次的韩国游目前哈仅剩10个席位了。7月29号，我们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就要开通了，直接带您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您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哈我们都包了。这一次一定要提前把护照给办理好哈，因为我们这次的行程还比较紧迫一些。你看今天已经是14号了，我们29号哈就要发团了，并且哈我们这一次1019主持人是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计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板，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并且哈不强制购物。我们这次的重点是什么呢？行程哈是为购物团的一个性质，全程自愿消费，绝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最低的预算来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我们听友专享价每位是3580元，四位以上报名哈，每位还会优惠50元哈。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韩国来进行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进行详细咨询。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